0: 非常的熟知吧，歌名叫什么？
1: 睡不着，我差点说睡不醒。睡不着，
0: 睡不醒，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年轻时候的一种年轻态。
1: 跟早饭汇报一下，昨天晚上我就没睡好。
0: 嗯，
1: 其实我本身入睡还挺快的，我最近都睡得很早，11点之前就让自己睡，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12点半的时候醒了，
0: 然后
1: 我就当时脑子就跟自己讲，哎呀，我当时是不是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你知道吗，职业素养
0: 啊。
1: 我就拿出手机再看一下闹铃有没有调好，这样王浩明估计就睡着了。哎，王浩明随便，我不喜欢看啥子手机闹铃有没有调，一看调好了，说再刷个视频吧。
0: 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也是就属于是蜻蜓睡眠，
1: 是
0: 就是断片的，是醒啥醒。然后我其中醒了一次之后，我就看了一张小肉的珍贵照片。
1: 小肉的珍、我不知道怎么睡不着都想他嘞。你看了他什么珍贵照片？
0: 他挺珍贵的吧？
1: 哦，我知道了，是您换了1万个手机都不会删的照片。大晚上看这个照片干嘛？
0: 哪天要给我翻脸，我就把这个照片放到网上去，跟你讲。
1: 那流量不得了、哎、今天早上，哎呦，我们还没开始说话，已经有很多的早饭开始围观，并且已经有很多人下单买到了。
0: 这歌今天前奏一响，今天不是小肉敏感，是拉敏感，拉苏睡睡不着觉是吧？好久没听到了。
1: 谢谢张咪老师。哎，睡不着，今天要跟各位一起上架的仅此100单，这是跟我们时隔至少有半年了吧？
2: 不止
1: 啊，
2: 上次是1月20号。
1: 天哪，过去7个月
0: 一直都没有货，我们一直都要不来货，一直就是无法给大家上架，然后早饭一直在催我们，我们要。今天呢，总算想尽各种办法100单上架了啊。
1: 我们要感谢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顾希镇教授现方的助眠枕。
0: 我们曾经亲自去
3: 老姑的诊所，
0: 哎，
1: 什么诊所？
0: 我什么语言是老姑的表达了？
1: 亲自采访过顾教授，
0: 然后看了他上班的那份辛苦啊，
3: 是的，
0: 确实是。拐子哥，医生专家们，比如说从大概1点半左右，他就进去准备坐那儿，2点钟开始各种病人，而且啊，各种病人看完之后，我不晓得他们下班之后心情会不会受影响。
3: 我们那
0: 全是负面的听的消息啊！
3: 我们那天算准了他下班的时间，实际上我们是4点钟的时候去的。
0: 对，
3: 本来以为可以见缝插针进去，就是跟顾教授聊一会儿。结果外面的病人真的是排着队等。我们就在4点钟在外边等到了5点半。
0: 嗯，
3: 就那一个半小时，我们等的是腰酸背疼。
0: 而且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原来我们认为睡眠失眠这件事情可能是人到中年以后，
1: 嗯，
0: 突然发现好多家长是带到小朋友啊。
1: 学习压力大呀，
0: 对对对、
1: 他们也神经衰弱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助眠枕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枕头。雷老师、你这个枕头现在还在用着吗？
0: 在我的卧室放在我的右侧、我没有枕它，我是放在了右。
4: 雷娜娜更精彩，大家好，小船听广播就听滴滴爸爸，早上好，
5: 滴滴爸爸节目组，早饭们大家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5: 周五要到喽。然后呢，孩子要开学了，
0: 嗯，
5: 就要早起开始送娃接娃，路上有堵车的这个节奏又来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1: 他这样一讲的话，就突然想起来下个礼拜一的上班路会显得拥挤了一点，
0: 所以建议大家早晨工作上班请提早半个小时吧，先啊、
1: 跟大家来对一下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今天是星期五，
0: 是
1: 哎，说到天气的话，受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南京的风力会变大，
0: 今天早上出门你会觉得这个微风吹上还蛮暖和的啊。
1: 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4度，明后两天也是这样的天气，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那同时明后天江苏需要防范持续性的降水啊，
1: 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雨具带好、
6: 好的太软停要你。
7: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8: 小肉
7: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

0: 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来重点提醒到大家，为了做好开学季的运输保障，8月29日、30日，南京地铁宁高线直达快车将调整为常规列车，沿途各站点均正常停靠。同时呢，宁高线的各站点发车时间较常规周末时间点呢稍有变动，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路况就这样，
4: 快乐正式加中，
5: 正式加中，
6: 巴巴拉巴巴拉。
4: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5: 直接拉满哦。
7: 今天早上我们送礼物给各位亲爱的早饭啊，刘姨再说一下给大家送的礼物是什么。
8: 我们一共送6份奖品，其中2箱木瓜，2份膝盖贴，以及2份金枪鱼肉干。
7: 这怎么可以呢？真是啊！
9: 我也觉得好奇怪。他把酒店的被子悄悄的，哎，然后就带走了，被保安拦下来了。
7: 这个你说给孩子做了一个什么榜样？
9: 就是被子怎么能带走呢？
7: 是的，我记得酒店可以带走的，比如说是牙膏、牙刷，是吧？
9: 梳子、浴帽、
10: 梳子、浴帽、
9: 嗯，
10: 就是那些免费的、不收钱的东西。
7: 哎，
9: 矿泉水、拖鞋。
10: 有的酒店拖鞋上也不带。
7: 像我离开酒店之前，可能会拿点纸，因为如果麻烦，万一丧失我们的纸啊什么。
9: 然后他有点小的那种什么沐浴露啊，或者润肤露啊，那个也是可以的。
10: 那个可能要自己有那个，除非他是那个一次性的瓶子。
9: 对。
10: 我一般在酒店里面，我把它反正是免费能带走的都带走。
9: 那你上次拿什么东西？刚因为你那么紧张
10: 啊？我上次把人装电吹风的那个袋子拿走了。
7: 哎呀，
9: 你为什么拿那个袋子？
10: 我不知道那个袋子是装电吹风的，因为我去的时候那个袋子是放在旁边的，没套在电吹风。
9: 你看他袋子蛮紧致的，
10: 他这袋子蛮好的，超可以让我装侧袜子和侧裤
9: 儿。哎呀，我的天哪！
7: 不过现在如果你还有时间可以出去旅游的话，南京飞昆明，昆明最低价格200块钱就可以。
9: 这就是错时啊！
7: 天哪。

0: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沈阳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双向无锡东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以及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横林枢纽路段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阳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6: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7: 消解通勤的枯燥，
8: 消解通勤的枯燥，
6: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7: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8: 锁定 FM 101.1，
7: 锁定 FM 101.1，
9: 滴滴巴巴早上好，
8: 滴滴巴巴早上好，
7: 滴滴巴巴早上好，
10: 滴滴巴巴早上好，
7: 120分钟
6: 超长直播时段。
11: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2: 大家好，我是娜娜。
13: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14: 大家好，我是全民快乐一。
6: 随时听，
12: 随时蹲，
6: 随时抢。
15: 老公快下单啊！
16: 妈妈，我要买。
15: 老头子快去抢啊！
6: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7: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6: 省心省钱囤好物，
13: 抢到了，抢到了！
16: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7: 谢谢老公的礼物。
17: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18: 哎，今天早上那个抢早饭了，抢那个枕头的早饭，我发现还有个特征哎，他们来复购枕头或者是新粉来买枕头的话，他们还会零散的再买点其他东西，
19: 比如说
18: 有人还买奶粉啊什么的，
19: 然后还会
18: 感谢，
19: 然后还有早饭说那就再带一大包鸡头米回去吧，周末正好在家里坐一坐。
18: 昨天我们说了苏州的鸡头米，当地现剥的鸡头米卖多少钱？
10: 110。
18: 我们卖多少钱？
10: 我们是原价99，现价79。其实还有一点，我们比当地好，是给大家剥好的，
18: 对，然后送到家的，你到那去买，然后再拿回来，你想成本路上，无论你开车还是坐高铁去，不要钱啊。
19: 而且我们特别贴心的是，它这一斤装，我们把它分成5小包，
18: 对，
19: 然后都给你全部锁鲜，
18: 搭配好，对对。
20: 各位早上好呀，
18: 早上好，
20: 小朋友小升初，长达2个半月的暑假终于要结束了，希望他在新的学年里，健健康康成长，快快乐乐运动，
18: 好，
20: 成绩能放松吧，希望能达到他的理想状态，然后我的大外甥也要去常州第一人民医院去接水了，希望他

0: 礼拜六礼拜天你们都可以置换螃蟹回家吃了吗？
1: 换不了、
0: 啊、换不了、
1: 哎、太早了太早了。
2: 哎，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 啊就讲很多人都说以为到了立秋之后没有蚊子就安全了，但是其实在家里你总是会看到一个比蚊子个头小一点的那种黑色的小飞虫，它有的学名叫蛾蚋。
0: 我最讨厌在家里面看到这些类似这样的虫子飞来飞去，
2: 你就觉得有点脏，
0: 然后我觉得这个腥味特别狠。
2: 对，就大家会发现，哎，很多人认为这种黑色的小飞虫，心想，嗯，它也不是蚊子，它不会有，不管它，
0: 是，
2: 我不能不管它哦、嗯，因为它会携带病菌，所以你千万不要用手去拍它。
0: 哦哦，
2: 上次新闻里面就讲，有个人就用手拍，拍完以后它也不清洁，
0: 嗯、
2: 然后还揉眼睛，
0: 结果
2: 眼睛就出问题、
0: 嗯。
2: 我今天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突然在想，专家就给出了建议，说你要么就是彻底的清理家里的地漏啊，要么就是换一个什么防臭地漏器。
0: 嗯，
2: 我之前小时候去南通溯源的时候，
0: 我们有净湿、哎，
2: 净湿是有一款的、嗯。
1: 对，我们有一款叫下水道杀虫慕斯、
2: 嗯，
1: 价格非常便宜，只要69三瓶。它是怎么用的呢？就是一根长管子，你直接喷到你的下水道，
3: 对，从下水渗油也飙彩了。
2: 真是突然冒出来，真是。嗯。
4: 南京娜娜，小的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女儿今年高考上岸了，
0: 哦，
4: 今天带她去徐州采写报道了。
2: 嗯，
4: 祝她大学生活开心，一切顺利吧。七七八八，早上好。今天我终于买到枕头了，
0: 恭喜恭喜！
4: 8:20我才想起来，然后我点开客服推送的链接，一看售罄了，我这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妈呀，又忘记的了。等了好几个月了，
2: 枕头应该还剩不多了吧？
4: 刷刷单，看看有没有退货的。
0: 还有五只，
4: 好像也没
2: 有，还
4: 有
2: 五个。
4: 后来我又想到，我去那个搜索栏里自己搜索一下半年整吧。一搜索，哎，跳出来一个别的链接，里面有货，我赶紧下单。我的天，今天早上真的一波好几折。
2: 最后五个，早饭抓紧时间。

0: 人湿透了，
1: 那你管他呢，你不用为他操心，湿透了他自己难过呀。嗯，
2: 还好是速干的。
1: 你看他马上就讲，我是高级面料。所以我跟你讲啊，看似是同事关系啊，但其实这个背后也像一个家庭里的亲子关系一样。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我爱操心的人总是担心对方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嗯，但是小肉，你自己的内心的真实的独白，你今天不妨就讲出来。
3: 嗯，烦死的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要你管。
2: 哎，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自己不知道啊，我多大的人了、
2: 刘小能去炫狐狸能去啊
1: 呀。
2: 嗯，不就是这个吗、你心里面不就是这些想法吗？
1: 没
2: 有，
1: 磊
2: 哥说完之后，我就在想，嗯，我应该要去买一件长衫，跑完步之后可以把我自己裹起来的。
1: 你看，他还是要跑步。
3: 当然，他到玄武湖还有其他的想法啊。今天跟我讲说，贵，好多漂亮的女娃子，我跑步。
1: 哦，真的？有没有跟人？有没有跑上去跟人搭讪？
2: 不行。
1: 为什么？
2: 我跑不快。
1: 那你早跑慢一点。
2: 他都跑得多么好快
3: 啊！女孩跑得很快啊。
2: 很快，哎，就是天天去练的。
1: 哦，那你说在跑步的时候，如果遇到心仪的女生想跟人家搭讪的话，最好的开口的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
2: 你慢点等我呀子。
1: 可以，你可以用老套一点的方法。
2: 你鞋带散掉了？
1: 不是。
2: 那是什么？
1: 几点了？就以前最老套的不就是问时间吗？几点了？
3: 给他一瓶水。
2: 哎，我记得有一首歌词里边是这样写到的。

0: 嗯，好像是屠洪刚唱的。是你说的茫茫然，
1: 什么歌、啊、
0: 时间让人倦啊？
1: 什么歌啊？
2: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歌。
0: 我来查一下歌词啊、哦，里面有一句就是问你几点。
1: 好，那待会你就唱这首歌吧，你。那以后啊。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很踏实。
2: 遇见你的我，
3: 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10: 燕之屋。
1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S35 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在泰州段过大纵湖出口4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进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有两车追尾占第一车道，并且前方往朔放枢纽这一段车流量持续加大，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江阴大桥南北双向的上桥段车辆都在排队过江，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今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根据市场机构测算，目前原油变化率为

0: 6.65%，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涨0.27到0.33元，加满一箱50升需要多花13到16元。大家在今晚24点前可以提前安排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2: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0: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丹阳新区枢纽路段 G2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岱南路段 G2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位置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的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2: 准时开播，
1: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3: 好歌不停，
1: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3: 直接拉满，
1: 直接拉满。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很扎实的金枪鱼肉，可以直接吃。
1: 它那个肉干是一块一块的，
0: 对，然后补充蛋白质，
2: 是零食的那种吗？
0: 对对对，像零食的。
1: 金枪鱼吃的是不会胖的，
2: 对，金枪鱼就是类似，就是三文鱼嘛。
1: 是的，
0: 不是三文鱼肥肉多。
2: 哦，金枪鱼肉干，哎，这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还送金枪鱼肉干。
1: 对，
0: 恭喜高一鸣、倪庆网、国春、过力浩、张丽和小贾，恭喜六六早班，
1: 恭喜！
2: 哎，记得跟我们的客服联系，然后第一时间提供你们的这个寄送的地址。
1: 哎，你们收到礼物是其中的一样东西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并不是刚才讲的礼物，每个人都是什么的。然后呢，你们收到礼物打开看到的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啊？
2: 对，我们是盲盒。
1: 对对对对对。
2: 好了，9:47，那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了驾车领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中石油专属福利拉满，成功报名就可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车友一同报名，双方可以各得15元的汽油券，每天线上签到也还可以来参加抽奖，赢得100元的加油券。7月21号活动启动，坚持百日驾车领违法，便能够来参与重磅大奖，整整一吨汽油，统一配置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领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来关注中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就可以第一时间报名了。哎，我是接着把这个说完，还是说让小二老师要唱歌了呢？
3: 怎么这发还没过去啊？

0: 然后他又有一个问题，说下次什么时候有？
1: 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0: 那就标准的，
1: 因为我们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开主编整场的啊，
0: 只能说 sorry，
2: 只能是敬请期待。我们会提前，如果有货的话，
0: 如果有会提前告诉大家。
2: 对。
1: 然后你今天要不然再关注一下，等会还会有人要退款给我们，然后挑出来
0: 捡捡漏吧，
1: 再捡捡漏。对对对啊。
2: 好了，9: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宇要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下周一再见了。
3: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88早上好 Plus 版
4: 准时开播，
3: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4: 好歌不停，
3: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4: 直接拉满，
3: 直接拉满。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3: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2: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3: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4: 守护正义，
2: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4: 有光，
3: 不退缩，因为天上有责，
4: 有责，
2: 政风监督，
4: 民生服务，
2: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4: 以法律为准绳。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钱还是售后？
1: 他是售后的经理，
0: 就专门在负责处理这个事儿啊。好，我们记着打一下电话。
2: 嗯，
0: 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您认为苏先生这个车到现在连摸也没摸过，坐也没坐过？
2: 嗯
0: 啊，这个车到底要不要退换？
2: 哎，你好，杨经理吗？
3: 哎，是的。
2: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商道节目。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客户苏先生呢，在你这边提了一个 E300， 这个车子据他说呢，现在是有一些问题，就包括这个你们检测出来的电动液压控制单元，还有驻车止动爪故障，需要拆变速箱。因为这个车呢，他说是一个新车嘛，所以他给你们提出来就是这个车有问题，所以想换这个车，你们说再考虑。他今天呢打电话来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现在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
3: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在交付车辆交付的当天，然后呢我们在上那个拍照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变速箱报故障报错，报错以后没办法挂上那个倒档。
2: 嗯，
3: 然后呢要现在是检测以后初步判断是那个变速箱的阀体有问题，有故障。
2: 嗯，
3: 但是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技术的一些文件给到那个我们厂家的技术这一块。
2: 嗯，
3: 啊，然后呢，他们的意思是，厂家这一块是要求是拆变速箱的油底壳，确认里面是否有铁屑，包括再需要再进一步确认。啊，
2: 他这是一辆新车就要抬变速箱，然后
3: 不是抬变速箱，抬油底壳。
2: 油底壳它也是问题啊，在这个之前说发动机故障灯是亮的是吧？
3: 怎么之前？
2: 就是你们交车之前啊，他说当时看车的时候这个发动机故障灯是亮的，然后
3: 当时是没有。
2: 你等一下啊，苏先生，你当时20号交定金去看了那个车，是不是故障灯你刚才说是亮的？
4: 是亮的，当时是销售跟我对接的。
2: 那销售是怎么问题？
3: 是这样子，这应该不是一件故障，或者是一个类型
2: 的。那你就更有问题了。你这新车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呢？
3: 不是，因为他
2: 你这个检测还有这个问题的处理，是不是应该前置？
3: 第一个，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些问题解决，先去做报告，然后再交车，再去上牌？你现在是先给人家把票开了，上了牌，交了税，然后说你这个车有问题了，你这是怎么？

0: 耀眼的体育明星。
1: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3: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4: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啊，在我们的这个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交流了。那今天在节目中哈，不少球迷也在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中国男篮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表现，以及去展望中国女排今天晚上在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对阵越南队的比赛。因为客观讲，大家对于今天晚上中国女排的比赛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两支球队从实力对比上来说呢，一定是中国女排占据上风的啊，而且我们坐镇这个主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顺利的拿下对手。当然了，这个在赛场上，即便我们实力啊是超过对手的，可是还是要做好自己哈，力争这个每一球，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在这次亚锦赛的赛场上能够获得冠军，从而在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个门票的规则啊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此番这个亚锦赛啊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是27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的抽签仪式在摩纳哥举行，36支参赛球队的8个对手全部确定。新赛季的欧冠将于9月8号到10号打响首轮比赛，而新赛季的欧冠的决赛是定在天下体坛在8月26号的时候，奥运冠军刘翔在线向网友征求意见。他说，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是当教练上班哈，我该怎么办。那么这条微博呢，将近期刘翔和上海市体育局的矛盾首次展示给了公众。刘翔公开发难之后呢，上海市体育局立刻回应说，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都将和他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地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但是刘翔对这个回应似乎并不是很买账，于是他继续在深夜发文说，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十年物是人非，当断不断必有后患，人生本是断舍离。那么围观群众呢，很多的体育迷就一头雾水了，说哎，这刘翔和上海市体育局发生了什么呢？又是什么导致如今必须要公开的这个到了网络上去撕开脸的这个局面呢？有一种声音呢很具有代表性，说这个刘翔作为顶尖运动员，退役之后呢，始终和上海市体育局保持着紧密的绑定的关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上海市体育局从刘翔身上分走了相当可观的商业收益。那如今呢，是不是因为合约到期了，或者说刘翔个人的商业价值已经不如从前了，那体育局才抛出了二选一的这种安置的方案呢？有网友就质疑说，哎呀，那这样的做法算不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卸磨杀驴呢？那当然，网络上还有一种声音啊，有人就质疑了，说刘翔想要在网上博得网友的支持，至少要公布自己目前的身份、薪水和工作状态，以及体育局开出的各种条件和买断条件。只有网友了解了真实的情况，才能够公允地判断是非。尤其是如果在刘翔未到岗的情况下一直领工资，那就涉及花纳税人的钱，十多年来有没有吃空饷呢？这是网络上哈，这个体育迷或者是网友的另外的一种声音。那么截止到目前呢，信息仅仅局限于刘翔和上海市体育局各自的隔空回应，各种内幕公众所知不多。但是既然涉及公共利益，已然成为公共话题，相关方面还是有必要把是非原委摆到台面上，让大家看到事实的真相。如此呢，大家才能够做出更加客观的评判，相关的争议也才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好，那么在节目中啊，大家也可以一起

0: 来互动留言，然后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啊，对于此事网络上现在不同的声音，你自己会有怎样的观点呢？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那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啊，来可以说说看你的这个一些观点啊，你的一些想法。那其实这两天刘翔这个上了微博的热搜啊，也不仅仅是因为和上海市体育局之间的这些事情啊，关于这个退役安置的一些事情，还有呢，就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是刘翔奥运夺冠22周年的日子啊，很多人依然会想起2004年22年前那令人激动的12秒91。
1: 比赛开始，刘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刘翔创造了历史。刘翔获得了世界。
2: 让我感动、感激并感恩。今天大家的事，在我个人职业运动生涯中碰到过困难。

0: 超出的那不在预算内了，没办法。
1: 实际上呢，早在24年的1月份啊，哥士达的塞琳娜号的邮轮呢就被选为叫邮轮加集装箱板房的一个住宿方案的重要一环，以此呢取代建设传统亚运村的方案。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呢，在全球综合性的赛事当中，使用邮轮当运动员村的例子呢实属罕见，这是日本呢举办历届综合性运动会以来的第一次的一个尝试啊。
0: 这个邮轮它的全长是290米，有1500间的客房，其中还配备了健身房、露天的甲板还有餐厅。这艘邮轮呢将会停泊在名古屋港，那预计哈可以容纳4000名的选手。
2: 我们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受放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陈桥路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 G42 沪蓉高速双向的横林枢纽附近 G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岱南路段 G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6: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清明，世界就在前方。世界就在前方。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皆为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中午的12:34，欢迎各位呢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分享分享今天中午吃了什么样的一些美味美食，还有呢接下来的双休两天你会有怎样的一些出游安排啊？
2: 对，是可以完完全全的休息两天，还是像我跟哈恩一样可能其中也有天是要享受一下工作的。
1: 哎，对对对对
2: 对，对吧？但是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聊到未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如果你请三天就可以。

0: 十三，这个超长的假期呢，点燃了车友的热情。国内的长线跨省游啊是主流，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同比也大涨了72%。那即将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你想利用这么长的这个假期，期待去哪里？欢迎大家呢也走进我们的这个生活圈，来跟我们一起好好聊聊天啊。
1: 嗯，那今天在我们的第八趣旅行节目当中，哈，还要给各位带来我们的这个七嘴八舌，大家猜
0: 哦。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啊，说到的就是故宫，哎。各位来猜一猜，它是不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木结构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1: 对，故宫是吗？木结构最大古代宫殿建筑群。
0: 哎，现在我看到了我们生活圈当中很多的好朋友选择的就是是这个答案，嗯嗯，就是觉得完全正确啊，
1: 对吧？因为木结构本身很难保存下来，
0: 那太不容易了。
1: 所以在世界上，你还听过比故宫更大的宫殿吗？
0: 哎，到底有没有呢？
1: 木建构的，来吧，通过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圈。
2: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
3: 中国最具品牌。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8月25日，交通运输部发布12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集中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的江苏 AI 加智慧路网、智沪高速公路平安通畅案例成功入选，江苏创新 AI 赋能路网智慧管控，打造全域高速感知网络，打通公安交管数据链路，构建智慧控制网，打造高效响应链。沪宁高速在基本不新增用地的前提下，实现超饱和状态下车流量与车速双提升。事故率与拥堵时间双下降，通行效率提升12%，通行速度提升19%，拥堵时间缩短近50%。智沪高速公路平安通畅。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8: 西夏王陵、
7: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9: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0: 启程吧，
9: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0: 好好感悟。
9: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

0: 夏日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到了中午的1:04，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101.1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关注101.1的公众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加入生活圈。
1: 你看国庆假期呢，如果想出门自驾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年的中秋国庆的假期呢特别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条很不错的自驾游的线路，相信呢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么第一条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当下重点啊，给大家要说一说的云南秘境的落地自驾。这11天时间，我们开启一场茶山和秘境的深度的自驾之旅，邂逅你所不知道的云南秘境。西双版纳，我们来集结，然后踏入千年的景迈古茶林，然后呢，我们还要徒步当地大雪山，包括朝圣这个古老的茶树，亲手呢制作当地的那个纪念茶。那么，在世界最大的有机乌龙茶茶山呢，自由的品茗，一路向北，然后沿着国道219穿。越边境的片马驰骋怒江峡谷，那个探秘与世隔绝的独龙江，也感受峡谷的江河雪山，包括村寨的一些原始野性，把这个山野茶香和山河的壮阔尽数的收进我们的旅行行囊。全程呢小众顶奢酒店，所以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最好的吃、最好的住，
2: 因为老刘亲自带队嘛。
1: 对，
2: 你知道他这个人啊，就是在吃吃喝方面从来不将就，特别会享受，所以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团友喜欢跟他出去玩，就要享受一下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旅行是什么样的。这第一条云南秘境的落地自驾，这是老刘亲自带队的，而现在席位也不多了哈，这各位可以拨打400-007-1011来了解一下。第二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的这个人文康养之旅，这是我比较推荐的，因为我很爱江西的这种景德镇，对吧？大家去了去买买陶瓷、然后还有南昌这个红色旅游的点，全程不绕路，还有就是前天吧，我们的节目说到秋季旅游热门目的
1: 黄岭晒秋，
2: 晒秋，绝美的夜景，大觉山森林峡谷，还有抚州哈，去感受汤显祖的戏曲文化，
1: 牡丹亭，
2: 对，然后还可以泡一泡温泉，那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江西旅行的体验，这个是比较轻松舒适的9天的行程，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1: 另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7天自驾，这是跨越3个省份啊、那不走回头路。那我们家各位呢，一路要穿越的是湖北、重庆、湖南，逛一逛土家十三寨，包括

0: 与美食的相遇，
1: 与美食的相遇
0: 是需要的缘分。与其在街头街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2: 有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了。
3: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那如果各位呢已经年满18周岁，也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啊，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呢，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符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是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呢已经标志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来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啊。
2: 这个周末如果各位来到古都南京旅行，哎，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节目组全新打造的文旅短视频账号，在视频号、小红书、抖音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

0: 南京，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南京的小众宝藏打卡地。刚刚发布了一条，这个是南京，真的是不是不止南京了，全国独一无二的用明城墙砖砌成的法式城堡。
1: 哦，
0: 这个在当年民国，那可是民国的三大饭店。而且你知道有一句话叫沪上有和平，金陵有扬子。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南京在原下关区哈，也是离中山码头非常近的扬子饭店，已经百年的历史了。如果各位这个周末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在南京有这样的一座法式的城堡，真的就是城堡式的建筑，用到的是明城墙的砖，可以去拍照打卡，可以走一走下关漫步的路线。视频号小红书抖音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点个关注哦。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互动啊，就说到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呢，哎，只要你稍微的用心，请了一个三天假呢，就没关系，凑成了史上最长的一个超长假期。大家比较期待去哪里逛玩呢？你看我们的黄俊飞老朋友也走进了我们的朋友圈当中，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真的没啥特别的推荐，我只是想说一万遍给大家推荐的是大美新疆，无论你选的南疆是北疆，都是值得各位可以到当地好好的生活一段美好的时光啊。
0: 对，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特别感谢所有我们的圈友哈，今天参与节目的互动，我看到 A 哥、丽、黄俊飞、赵丽莹、飞龙、清风，还有元英、零点等等哈，我们的圈友们，大家如果也想进圈，感受一下去旅行大家庭的温暖，还有我们群圈里面的这个福利，此刻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圈，我们下一周将会继续在圈里面给大家送惊喜。
1: 太好了，
0: 那今天的惊喜还没送出呢。
1: 哦，那也期待一下
0: 1:30哦，
1: 1:30，所以你现在还没进群的话抓紧时间，
0: 赶紧
1: 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行了。小叶最后给我们留言说，我特别想去大草原，告诉你们我要骑着马驰骋在草原之上，那个感觉肯定跟在江南旅行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哎呀，那个各位哈，在圈里面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关于旅行的各种各样的感受，1:30的时间在圈里面给各位来送惊喜咯，赶紧关注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圈。

曹仁的案件，这个箭伤很重啊，哪怕说铜铸铁打一般也受不了这份痛楚啊。这箭呢不是普通的箭，箭上还有毒。哎呦，这胳膊又红又肿，动转挪移都十分困难，根本就不能动了。这下可把荆州这文武给惦念坏了，这怎么办啊？君侯，这伤势这么严重啊，咱们还在这儿困这樊城啊，赶紧劝吧君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一枝红杏出墙来。关羽说你们要说什么？这诗都不对你知道吗？我们这年头没这诗呢，不是，就说这意思啊。您甭管什么，就是我们就是想劝您回去啊，咱们还是早日班师回荆州，到荆州啊请名医治疗君侯的箭伤，待伤势痊愈之后咱们再发兵樊城不迟。众文武站在关公面前，把这话这么一说，关云长什么脾气，准备要拍案，心想算了算，什么意思啊？这胳膊实在不能动啊，拿左手啪把这书案一拍，哎，列公不要再劝了，这算了什么？嗯，咱们好不容易围住了樊城，眼看这个樊城是指日可破呀，我就要活捉曹仁了，就这个时候怎么能撤兵呢？再者说了，大将上阵不死在高明啊，啊，余下不才，乃沛国悄然。什么地方？安徽亳县啊。那您高姓大名啊？哈哈，在下姓华，名佗。哎呀，这一报名可了不得了，人的名树的影儿啊啊，就像我出门似的，一帮人问您尊姓大名啊，我是说评书的杨洋。哎呀，您就是杨先生啊。哎呀，哎呀，这个可见着您了。哎呦，太棒了，跟您扫听一下那个邱老师那人怎么样呢？主要想了解邱老师啊，我肯定夸他呀。嗯，邱老师没素质，没文化，没水平，乱骂人啊，平常不讲究卫生啊，指甲盖里都是滋泥。我真是夸人家嘛啊，对吧？人的名，树的影啊，你未见其人，未闻其声，但是这个名声早就在外了。一说是华佗来了，整个荆州的文武一阵纷乱呢。哎呦，乌里哇啦，乌里哇啦，乌里哇啦，乌里哇啦。那位说怎么吹上喇叭了？那不是啊，大伙全都炒开锅了。华佗呀，这神医呀，这是啊，太有名了。关平也是惊喜异常，赶忙二次施礼。哎呀呀，您就是曾经医治过江东名将周泰的那位华佗先生。不才正是余下。哎呦，华佗还了得，那时候后汉三国时期一代名医啊，而且天花板夯级的存在，鲜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你说吧啊，什么儿科、内科、外科啊，小儿科，妇科、针灸科是吧，麻醉科，然后那个保卫科啊，车辆科、摄像科，他都行。跑电视台来了这是啊，无不精通啊，尤其擅长的外科开颅剖腹的大手术，在那个时候这可独一份啊。你想那个时候医疗水平有限啊，包括医疗的技术也有限啊，对于很多患者来说。

0: 票兑换券一组，包含有28元的大乐透套餐券、20元即开顶呱呱券以及10元的七星彩。那平均每场赛事都设置了中国体彩兑换券3000。
1: 不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5: 各位好，我是龚震。
6: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

0: 可以达到2983度，而3月5号到8月16号半年已经累计充电2.1亿度，全国闪充的总用户量是183万啊。
1: 是的，而且还有一句话叫非比亚迪品牌用户占比接近1/3，其实
0: 有意思啊，
1: 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吧？就是不是比亚迪的用上闪充站，你也会发现充电的效率和速度也会更快，这就是闪充为什么要到整个中国要去蔓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对，因为它是属于国家快充战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啊。
1: 对，
0: 值得一提的是呢，比亚迪闪充站覆盖广度已经从珠峰到霍尔果斯的大部分版图，都市、城乡、乡镇、高速公路沿线、景区，其实都是有的。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用过了啊。另外一个，为什么它能够推得比较快？今年6月份呢，比亚迪还与中石化签了战略合作嘛。那么闪充站将铺进全国3

0: 14:33 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龚正。
1: 哎，大家好，我是杨翔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同步为您直播当中。
0: 是的，我们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啊，一会儿呢也会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哎，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家族式设计，现在哪辆车最成功？家族式设计现在过时了吗？
0: 是的，刚刚呢有跟大家推荐了我们的四川突尼斯的软子16，
1: 对啊，
0: 你可以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6来购买
1: 啊。那么这个16呢，应该想刚才在介绍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不错。

0: 果王级石榴，平时在水果超市159块钱一箱。今天咱们的会理产地直供，果王级别六颗只要99，入手两箱立减10元，只要188。精美礼盒现摘现发，顺丰直邮送礼自用都合适。首批尝鲜库存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6，拼手速下单吧。
1: 啊，另外呢，如果你想。

0: 4000071011，
1: 4000071011。另外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是我们官方的互动的 APP， 那最近呢，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年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正式开始。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您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和需求体验，对大蓝鲸播客板块的内容评价和建议。参与方式很简单，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就可以看到首页的调查问卷入口，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填写完成。用心填写问卷的用户有机会领取大蓝鲸为你准备的微信红包。

0: 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四个车
1: 轮，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0: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1: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0: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相对论》。相对
2: 论。如果你要打造一个家族化设计，你必须在前期你肯定是要做非常充分的调研，你才敢有这个魄力让我以后的车几年之内都按照这个方式去发展了。
3: 我刚才脑子里边就是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明确想到一个谁呢，就是一个没有家族式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没

0: 也有家族式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哪个奇瑞，
0: 嗯，对不对？是不是？你在路上看到奇瑞车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根本想不到它是不是奇瑞。
1: 嗯，
0: 包括奇瑞前两天的时候，在网上面还有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博主把奇瑞的新车直接换成了奥迪的标，然后说你看看这换成了奥迪的标，好像似乎也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就是目前在国内的头部企业当中，好像也就是奇瑞在设计上给人的感觉是没有家族式的感受，其他企业好像也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1: 嗯，我觉得其实有几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呢，就是因为奇瑞海外市场卖得好，海外市场就中国国内的这个外形设计，其实在海外不一定就完全吃香。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这样，所以它必须得要设计不同的前脸设计的风格。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现在品牌太多了。
0: 对，
1: 而且它每一个品牌它在寻找自己的特定人群，比如说截图有截图的人群，对吧 ？iCar 有 iCar 的人群，然后它的星途有星途的人群，奇瑞本品牌有本品牌的。
0: 但是
1: 调性啊，
0: 但是你比如说吉利
1: 啊，
0: 吉利也有很多的品牌，
1: 嗯，
0: 对吧？它也卖了很多的车，嗯，但是不管是燃油的吉利还是新能源的吉利，
1: 嗯，
0: 你都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比如说属于吉利的东西。
1: 吉利是因为它现在回归了。
0: 对不对？
1: 他
0: 一个吉利，
1: 他如果不做一个吉利，之前在前几年发展其实也是非常分散的。
0: 嗯，
1: 当时不是有什么就是那个吉利大 MPV，
0: 嗯
1: 就那个品牌
0: 一针
1: 有一针的感觉，
0: 嗯，
1: 然后那个其他的吉利有其他吉利的感觉，嗯，燃油中国星有中国星系列的设计风格。
0: 嗯，
1: 现在他因为回归了，所以我觉得他愿意去做更省钱，然后更能够起效果的一些事儿。
0: 那大家，我就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比如说像奇瑞这种遍地开花，
1: 嗯，
0: 每一款车是自成体系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你是喜欢还是像吉利那种，就比如说你看的就玩吉利啊，就所有的人车辆看起来都能找到共同的这种元素，你们会更站哪一队呢？
1: 是在这个时代呢，其实就像我刚讲一样，就是市场万一不接受怎么
0: 办？对啊，你安徽大众那个造型不就是这个问题吗？对不对？
1: 新向红色说，大众甲壳虫啊，宝马 mini、 吉普牧马人好多年不变，顶多微改，国产最成功的是比亚迪的海洋系列，吉利领克和极客，红旗 H5H7 理想 L 系列啊，就基本上把车都报了个全。
0: 木子不比说，辉腾会被问要不要加92号油，原因也是因为长得太像大众高尔夫了。
1: 嗯，几年前的比亚迪的龙岩轿车 MPV SUV 一张脸，
0: 嗯，但是就是一张脸放在 SUV 和 MPV 上，不见得会成功。
1: 嗯，
0: 我刚才在提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尊界的 V800 和 S800 的前脸。
1: 嗯，
0: 就你们觉得那一套前脸放在 MPV 上成功，还是放在轿车上更成功？
1: 这个可能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0: 对吧？哎，你会觉得新的 V800 那个脸跟那个 S800 一样，就是它是成功的吗？
1: 嗯，我不太喜欢，
0: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1: 嗯，
0: 对吧？那个平板有点太大了。
1: 嗯，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其实就是聊到家族化设计呢，我想多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很赞同，就是我希望能够百花齐放，就是每一款新车出来的时候，这个脸有全新的设计，能让人眼前一亮。但是现在设计和审美这块呢，我觉得是到了瓶颈期。
0: 嗯，
1: 就是很难会有一台车一下子就立刻把你打动。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艾尼克 A 这样的车，你能看一眼之后就立刻能够记住，
0: 但是它很难形成家族式。
1: 是是，它如果做成 SUV 就肯定是不好看的，
0: 就很奇怪，啊，
1: 它也只有在轿车扁平化的这个时代，它才能做出这样。
0: 啊，
1: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

0: 检查，重点检查了驾驶人安全行车教育、应急处置技能培训、车辆力检力保、GPS 监控值守以及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度执行等情况。发现问题呢，要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
1: 那可能有朋友疑问了，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每个积分周期，就是在积分周期内我没有积分，是不是也要审验呢？
0: 是的，是的，是也要审验的。而且审验的时候呢，还应当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参加不少于3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知识的学习，并接受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
1: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就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是希望乘坐校车的小朋友们更加安全，这样呢家长才能更放心。开学前夕啊，也替很多家长来问一句啊，就是校车安全不单单需要车管部门对于校车以及校车驾驶人加强监管，就是家长作为未成年人安全第一监护人，在选择校车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格外警惕和慎重？所以从我们车管民警的这个视角啊，就是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的家长朋友，有没有一些建议和提醒呢？
0: 好的，我们家长啊，在监督校车的时候啊，首先是要看一看自己家小朋友乘坐的校车行驶路线是否和标牌一致。因为校车的线路啊，都是由我们公安机关结合道路交通综合情况法定的，最大限度的绕行事故多发路段，不按规定线路行驶，将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其次呢，是要看一看自家小朋友上下车时，校车的停车示意牌是否按规定打开，车身外部警示灯具是否工作正常，这个呢直接关系到小朋友上下车过程中的安全。第三呢，是要问一问自家小朋友上车时，照管人员有没有提示系安全带，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呢，也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预防措施。
1: 所以啊，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第一监护人，所以不是说把孩子交给学校的校车就可以了，而是其实也要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好，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车主你好的单元。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蓝鲸来留言，在我们的应用生成下载我们的大蓝鲸，找到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有任何关于车家管方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啊。那我们今天的车主你好呢，首先要问到我们的这个吴警官啊，就是目前我们的南通车管相对来说咨询比较多的业务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那首当其冲呢，就是咱们的车辆检验周期的问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年检问题。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那

第三呢，是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号码变更的。第三呢，是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的。第四呢，是车辨识识别代号因为磨损、锈蚀、事故等原因辨认不清或者损坏的。第五呢，是小微型。

0: 测试的题型和规则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单例测试呢，是由系统啊随机抽取迟到判断题和迟到选择题。测试时间呢为20分钟，单例测试满分为100分，成绩达到90分呢即为合格。
0: 嗯，
1: 单例测试的题库啊，总题库一共是有题目220道，大家可以下载驾考122驾考122进行单例测试的免费练习和测试。
0: 嗯，
1: 此外呢，为了更好的满足境外老年人申领驾驶证恢复驾驶资格、期满办证以及驾驶证审验的等等业务的需求，题库呢也是同步增加了英文版本。
0: 嗯，所以其实考虑的还是非常全面的，就是大家可以先进行一个练习，记得下载一下这个驾考122啊，我觉得前期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是所有的7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需要参加这个三力测试的，对不对？就是现在具体请我们的吴警官说一说哪些情形需要参加这样的测试。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申领、换领或者审验时候呢，必须通过三力测试。这一个规定的主旨呢，也是在将驾驶资格与实际能力挂钩，确保驾驶员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路。具体呢，咱们分为以下4种情况。
0: 嗯，
1: 第一个是在雪驾方面，年龄在70周岁以上，申请 C1、C2、C5、F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或者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增加 C6、E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第二个呢，是在换证方面，70周岁以上驾驶人办理转入、期满换证业务，或者呢，在本计分周期内发生过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需要参加审验的。第三个呢，是在注销可恢复方面，年龄在70周岁以上，办理恢复 C1、C2、C5、F 准驾车型。
0: 那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线收听和回听。稍后呢是苹果带来的物色生活，我们的一路平安要和各位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3: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2: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3: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2: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
2: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联合打造。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除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
5: 银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0: 多配绑卡，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机会享境外消费 BB 返1%，每月至高15美元，首笔消费至高返5美元，至9月30号消费单笔满1000，有机会返30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0695566。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现在时刻为

是燕窝伴侣爆爆珠，这样的话呢，你吃起来可能口感就会更加的丰富一些。这个鲜炖燕窝的配料是非常干净很纯粹的，只有燕窝、纯净水和冰糖，经过115度的高温炖煮工艺，精炖所鲜，激活燕窝更多的活性营养。每一瓶，首先你是可以看到那么通透的饱满的燕窝丝的，口感的话呢是温润的、清甜的，而且它是常温储存，开盖即食啊，非常好。燕之屋是家喻户晓的燕窝大品牌，那今天这个礼盒呢是红色的，很精致大气。中秋节就快要到了，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拜访长辈啊，或者是拜访朋友啊，公司集采发福利啊的需求，那这个礼盒都非常的适配。今天也是一个专属福利价，2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啊，性价比非常高。可以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而直接输入299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到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去买了。299阿拉伯数字啊，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5242-9899。

都会觉得特别的鲜美。我在很多年前去西班牙的时候，前三天我就一日三餐一直在吃这个火腿，觉得哇，这因为有很多的面包店它也会配这个火腿啊，觉得好好吃啊，呵呵，吃了连吃了三天，终于觉得有一点点腻歪了。这个西班牙火腿的味道是咸甜鲜香，可以这么说啊，它特别有嚼头，所以有一小片你可以吃蛮久的，嗯，挺回味的。然后搭配上这个桑格利亚的果酒啊，就是滋味非常的丰富。西班牙火腿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从原材料上呢，它其实是有分的。刚才我们说到的伊比利亚是一种，还有一种叫做塞拉诺。塞拉诺是常见的那个叫白蹄猪制成的。在市场上啊，餐厅里面会比较的常见一点。那么伊比利亚的话呢，它就是用那个更产量稀少的伊比利亚黑蹄猪制成的，而且制作的更讲究，价格呢也相应的更高。所以你要去餐厅里面，你说我要点一个伊比利亚火腿，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啊，人家本来就是火腿当中的贵族。而且呢，像这种火腿它分不同的等级，你比如说像有用那个橡果去喂养的黑蹄猪，然后还有的是在那个草场去放养，最小活动范围都有10000平方米的那种哈、啊，就是100%纯种的伊比利亚黑猪制成的火腿，级别是最高的，价格也相当惊人呢、啊。这种最高级别的火腿吃起来花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如果要制作这种纯种的伊比利亚火腿，从制作到成为商品卖出，它要花上10年的时间，所以每根火腿的价格相当惊人啊！有标价过4600美元，就是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呢，你去吃伊比利亚火腿啊，就不用这么去啊精挑细选了，一定要上等的。否则的话你钱包也会吃不消的啊。好，这说到了它最负盛名的美食。那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章呢，这个也是啊，说到西班牙就讲到的它的海鲜饭，对吧，传统的美食也是西班牙的国菜。西餐三大名菜是哪三道，有人知道吗？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西班牙的海鲜饭啊，第二个就是法国蜗牛，第三个是意大利面，这是西餐三大名菜啊。那么西班牙的海鲜饭呢很有意思啊，它是基本材料就是米。

0: 就用中国电信。
1: 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0-66-95566。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除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的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
0: 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渝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在上桥段有一起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造成后方车辆排队积压。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出口附近有3车追尾，占第一车道。 G421 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离武进高新区枢纽2公里，有3车追尾，占第二车道。还有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离扬州高新区出口8公里，有小车撞护栏需要清障，占了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 G2 京沪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 G15 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都有着大流量缓行情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从本周六起，南京地铁2条线路运营会有调整，其中南京地铁 S9 号线，也就是宁高线，为了做好开学季的运输保障，它的直达快车将在明后2天调整为常规列车，沿途各站正常停靠。同时宁高线各站点发车时间较常规周末时间点稍有变动，请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另外，南京地铁 S8 号线泰山新村站 3A 号出入口将从8月

0: 30号起进行过街通道出新施工和消防优化。泰山新村站3A 号出入口预计11月30号施工完成后恢复开放。施工临时封闭期间，乘客需要从1号、2号出入口来进站乘车，请大家关注站内和出入口相关提示，提前安排出行规划。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呦，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人还没睡啊，王大姐
1: 没睡呗，王大哥是六点半睡
0: 啊，因为年逾六旬的。一位老员工
1: 啊，然后呢他
0: 好吗，这个就行吗，这个你觉得
1: 好一些，好多了，好多了，
0: 好多了，哎，
1: 好多了，好多了，
0: 哎，我天哪，
1: 就是他，我们刚才那个用的美颜参数呢是王丹的美颜参数，
0: 但是明天王丹一旦开开发现坏了
1: 啊，
0: 自个儿原来这么难，
1: 可以保存，可以保存
0: 啊，
1: 就是你这个美颜参数是可以给我们俩保存一下的，知道吧，那个直播伴侣要学习学习啊啊啊啊，是
0: 开始开什么东西啊，
1: 开大眼啊，
0: 别
1: 就现在就很好，现在就是现在就是原装的，
0: 对对对对，这现在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1: 对，
0: 我能
1: 看
0: 出来
1: 了，
0: 因为我跟照镜子差不多，现在差不多了，哎，
1: 好吧好吧啊，刚才说美颜后年轻了27岁，不止，
0: 这你怎么
1: 连性别都变了，我就是
0: 27都来了呢，抖音
1: 上的
0: 叫开心铺子啊，
1: 开心铺子啊，这回小坦克都美得摔了啊，这个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是用那个。相机在直播，这样这画质就好很多。
0: 但是呢，就是就听不见我们的很多歌了，
1: 就是那个 BGM 听不着了，没关系，
0: 哎，
1: 没关系，
0: 音乐。
1: 那反正小坦克唱歌，你能听见不就完了吗？
0: 让他给你哼哼
1: 啊，他反而不用伴奏，
0: 哎，
1: 他都是清唱。发展啊，
0: 那个今天不带货啊，说一遍啊，不带货的情况下，就有好多以前听过节目的、没刷着过直播间的、看过真人的，
1: 对啊，
0: 会进到直播间里来
1: 啊。今天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看见铺子进来，来把赞给我们点起来，开始
0: 来，然后关注和灯牌啊，
1: 都给我们上去了。
0: 新的来来来，赶紧给点一下啊
1: 啊，然后就是直接就啪啪啪啪把那个赞啊，
0: 对，
1: 然后就。

0: 小这个
1: 小心心什么的，
0: 哎我天，小心心也行 啊，
1: 是吧？
0: 但是我得，你要是不刷没关系，我得看住你的关注啊。
1: 啊，对 对，
0: 你们的关注在我们的屏幕上让我看到，好不好？
1: 对对对，来关注一波，
0: 嗯，
1: 关注一波，然后你点完之后关注之后就能看到，已关注主播，已关注主播啊。
0: 对
1: 啊、马车行吗？有吗？
0: 有就行，哎，
1: 有就来一个，有来一个，
0: 是个东西就行，
1: 哎，我们不挑，是个东西，你能叫出名的，基本就比小鸡心值钱、哎，
0: 是个玩意儿就行。啊，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那个这个该更换就得更换，这个设备啊，它就是不断淘汰，不断的。有的人就是，哎，这个能用，为什么还要换呢？
1: 那不是不一样吗？
0: 它真你换了之后效果就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它花钱跟不花钱，它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
0: 而且花多的钱就比那花少的钱的效果好。
1: 哎，这个咱们之前也说过一个，
0: 哎、
1: 就是说，像贵的东西，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0: 对喽，
1: 剩下的都是优点。
0: 哎
1: 哎，那个便宜的东西，唯一的优点就是唯一的缺点，
0: 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1: 没有优点就是便宜。
0: 对了，
1: 剩下全是缺点。
0: 对喽
1: 啊。
0: 这个你看，你很多人就不明白这道理。你跟怎么跟他讲没用？你颜亮就是
1: 哦，颜亮，
0: 颜亮前两天我们说了嘛
1: 啊，
0: 150买个空调嘛，
1: 哎呀，
0: 在那个二手，在那个转上，
1: 这得转多少圈啊？
0: 原来那个转
1: 几手了，这都是
0: 人家就二手的，他这个转 APP 上，
1: 哎，就是我说了一下九手
0: 的空调，
1: 空调啊。
0: 150
1: 上一个这个空调的主子可能是乾隆，
0: 哎呀、啊、后来装在屋里边实在是不制冷
1: 啊，对，
0: 哎，因为他让人家把外机也装屋里了，
1: 哎，
0: 他怕别人把外机偷走了，
1: 哎，就这么贵的东西150呢，
0: 嗯
1: 啊，这里边的挂机75，
0: 哎，
1: 外边外机75
0: 呢，
1: 啊，你让人偷走了我就剩75了，
0: 都装屋里头，
1: 你看，
0: 然后觉得这个150的是不行
1: 啊，
0: 150的就没效果
1: 啊、哦！是，你指望什么效果吧？你说，
0: 后来给人退了啊，他没有退，他又挂在那个转上来，
1: 哎呦我，
0: 又挂了又给卖了，
1: 又火，
0: 哎，卖了147
1: 啊，
0: 亏3块钱，
1: 心里边麻不实喽。
0: 哎呀，心里边，哎呀，
1: 好几天没睡觉，
0: 好几天没吃饭，哎呀，把这3块钱省下来了，
1: 哎呀，倒是省下来了，
0: 哎呀，亏3块钱。家里边还扫好几个眼儿，这墙上
1: 啊，
0: 这个眼儿在这儿也不行啊，浪费啊，
1: 就是啊，
0: 他的生活中容不得浪费两个字，
1: 哎，他们家就是他前一段时间真的、哎、那个看灭火器快过期了，
0: 对
1: 啊，
0: 只把家给点了去。
2: 没听说
1: 现场点完就反正把灭火器也用了，
0: 没听说
1: 里外里也不亏，要不然过期了，
0: 哎，墙上那好几个眼儿，哎，这个浪费，再买个空调
1: 啊，
0: 再买个空调。买这回买个好点儿，
1: 买好点儿，
0: 买200以上的。
1: 我天哪，
0: 买200块钱以上的，
1: 200块钱以上，你有没有人要求呢？
0: 要那个就是功能全的，
1: 功能全，比方说，
0: 别人你看制冷制热
1: 哦，
0: 变频，
1: 这叫冷暖两用，
0: 然后分区
1: 啊、哦，
0: 变频，然后那个还有那个就是什么节能
1: 啊，
0: 然后那个
1: 就支持那个就是手机
0: 空气杀菌，
1: 哎，
0: 转大肠吗？
1: 哎呦我天，
0: 就转大肠吧。
1: 抖音直播间开店铺子，待会儿是不是颜亮接我们班啊？
0: 不是，现在颜亮已经被开除出主持人队伍了，他专门只负责幕后指导工作。
1: 哎，就是指导，每天倒背手在楼里头转。
0: 对
1: 啊，倒背手。
0: 看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问人家、啊：“有哪里需要帮助的吗？”
2: 那个猥琐的不对，
1: 你是哪里人啊？
0: 哎，怎么样啊？在这里过得还习惯吧？然后旁边刘磊给虎视眈眈，
1: 还护神呢。
2: 这还带活神的，
1: 刘磊啊，这是记吃不记打，我也发现了。
0: 刘磊跟颜亮说好了，现在他们两个分区域了，
1: 哦，
0: 就是那个那个什么新闻资讯那个，
1: 就是我们
0: 归颜亮的
1: 西边那一部分的那个办公室里边的，
0: 哎、归颜亮
1: 啊，
0: 实习生，
1: 啊，
0: 然后这边节目部这个行政部的归刘磊，
1: 实习生就属于刘磊指导，
0: 俩人在画了一条线上厕所
1: 拿粉笔啊，
0: 拿粉笔干嘛呀？有那画那个地盘
1: 啊，
0: 每天颜亮走那一问。啊、哦，不行了，不能再往前走了。
1: 对，
0: 但是所以得确认。
1: 你还非我讲吗？
0: 你确认一下。
1: 为什么不能对外边讲我们家有钱？
0: 为什么呢？
1: 不就是因为咱们家穷吗？
0: 真，
2: 你看，哎呀，
0: 真没钱啊。
1: 对呀、啊，
0: 那我为什么要跟别人说我们家没钱呢？
1: 我不是防患于未然吗？你看，哎呀，现在咱们家穷成那个样子，你再对外人讲那么有钱，
0: 然后
1: 好多人到我们家来吃吃喝喝，借钱什么的，
0: 神经病，
1: 我不反吗？
0: 啊，所以跟我们跟外边说，那不就是

0: 话实说嘛，这个又特意嘱咐嘛，
1: 实话。
0: 从小咱家一天就吃一顿饭，我还不知道咱家没钱吗？
2: 哎，你这个讲的，你这人啊，实话实说还难为你了。还难为你了？
0: 没难为，那你
2: 什么硬盖胡实实话实说吗？
0: 你搞得神神秘秘的是什么意思？
2: 你不十二岁了吗？
0: 十二岁了就搞得神神秘秘。
2: 我怕你十二岁对外面又催我们家有钱啊！
0: 我有毛病，我一天饿得跟饿鹅似的，我还出去，我们家有，哎，饿得吧，我们家倍儿有钱，谁信呐？啊！你给我个烧饼，我现在能趴地上吃。你这玩意儿还像有钱的吗？我们家？
2: 刘雷，你讲这个话，我再给你讲一遍啊！
0: 啊！
2: 你既然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啊，
0: 怎么样呢？
2: 我还就。告诉你，今天没有烧饼啊！
0: 哎呀，
2: 今天没得烧饼啊！晚上仍然是没有饭吃的。
0: 哎呀，又忍又得忍呐，忍到明儿中午。中午
2: 不一直这样吗？
0: 那你今天是犯什么病了呢？为什么？
2: 这不你十二岁了吗？
0: 突然搞这么一套，给我们撕呀！
2: 不节目效果吗？
0: 原来是为了节目效果，你这么讲我就能理解。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那相比较而言，内环西线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会稍小一些，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凤台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有两车喷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加剧了后方车辆的拥挤程度，请大家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在油坊桥立交到柳塘立交这一段，车辆间断的都有着缓行的情况。宣武大道在徐专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积压2.5公里，中山东路、中山南路、雨花南路、中华路、软件大道、汉中路和白下路车辆通行都非常的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8公里以上，反方向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尾延伸到顶山立交的附近，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今晚的24时，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迎来调整，折算后每升上涨约0.27至0.33元。按照此幅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汽油将多花13至15元，建议大家呢提前加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连洗带熨
1: 哦，
0: 你得会干这些事。
1: 对，
0: 最开始真不太会，
1: 是吧？
0: 啊，这个你老公晚上应酬出去，
1: 嗯，
0: 身上就白衬衫啊，
1: 对，
0: 晚上应酬吃饭桌餐，
1: 对，
0: 很容易就溅点什么东西上来，
1: 哎，有个口红印什么的
0: 啊，就。怎么就出来了个口红印呢？
1: 吃饭嘛，不小心溅上了呀。
0: 谁怎么？
1: 谁是特意弄的呀？都是不小心的呀，对不对？哪有特意？
0: 你每回都这么说吗，跟老子？
1: 那往衬衫上弄口红印嘛？你想一大碗热汤面上来
0: 啊，吧唧是不是？加个那个皮蛋，咣当掉汤里了，
1: 然后溅，扑隆一下，那碗也深。
0: 口红印，
1: 一个口红掉汤里了
0: 啊！
1: 嘣一下一溅出来了。弄到身上，
0: 哎，
1: 对吧？
0: 合理多了。他为什么是个嘴唇型的呢？
1: 那个口红印儿是口红的形状，是个嘴唇的样子，
0: 就是那个盖戳那种。
1: 对，
0: 哦、
1: 哎，口红印儿、
0: 哦、
1: 就是一不小心，把这儿一个，后背一个
0: 啊，
1: 然后哎，不，你领子上一个，
0: 脖子一个。
1: 这个就特别合适啊！
0: 行，你看老公回来了，
1: 嗯
0: 啊，这身上弄的这些个，第二天要开会啊。
1: 对呀、
0: 啊。这你得想办法，你给赶紧洗了它啊！就是
1: 真贤惠，你别说
0: 啊，
1: 太贤惠了，
0: 就是这特别贤惠。
1: 嗯、
0: 洗这个就怕什么？你说万一哪个，
1: 哎、
0: 因为它多呀，
1: 后背、领子、前胸，这都是
0: 啊，300多个，
1: 那不是那就假了，你这个就假了，
0: 这就不好解释了，
1: 因为这不可能。都是不小心弄上的呀，
0: 哎，对，
1: 就那一两个、两三个是不小心
0: 弄上 的，
1: 对对对对 对，
0: 但怕你万一哪个没洗掉，
1: 哎，
0: 第二天
1: 让人看见了。

0: 抢，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解锁福利吧。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2: 电信天翼 AI 智看智评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天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评，
3: 天翼 AI 好搭档，守护全家，畅快一下。
1: 中国电信。
4: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这情谊我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燕之屋。
9: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10: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
1: 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出城方向以及快速内环中的隧道和高架。其中呢，应天大街长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甲江隧道都是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交通压力最大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东阳坊立交，双向车流量大，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积压了6公里。雨花南路、软件大道、中山东路、中山路、白下路、中华路、汉中路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除此之外，江东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北向南方向，双龙大道在天元西路的路口四个方向，还有中央路南向北方向车辆也非常的集中。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以及泰山新村往路和方向车辆都有着6公里的缓行和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规范行车秩序，缓解道路拥堵，从8月30日起，京滦巷的陈阁老巷至羊皮巷路段实行机动车由南向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禁止机动车北向南通行。大家呢可以从羊皮巷中山南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
5: 我们这个粉丝停留在21万7000粉丝已经很长时间了。
6: 哎，
5: 我们这个粉丝数直接跟欣欣的收入挂钩的。
6: 啊、哦，对对，
5: 他现在只能每个月发21万7了。
6: 哎，你这人说的、
5: 你是
6: 怎么这个日子怎么活呀？
5: 过不，
6: 我可怎么活呀？
5: 过不下去了。
6: 当我知道这一点之后，我都不想活了。
5: 我们粉丝多少他就发多少钱，
6: 哎，你们就看你们，
5: 你知道吗？
6: 啊，
5: 真是，
6: 你们也别说，咱们集体出去吧，咱们别关注了，
5: 完了，
6: 不差这几百块钱。
5: 对。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把关注点起来啊！
6: 对对对啊，点点。然后那个，我们也说一下啊，近期，其实这两天呢，到了一个错峰旅游的时间段了，
5: 因为该开学的开学啦。
6: 暑假呢，其实真的去哪儿玩都贵，
5: 对，
6: 到哪儿去都人多。
5: 现在你下礼拜，你但凡下礼拜一开始，你去哪儿都觉得好好玩哦。
6: 然后你关键是你买了机票，你发现。

0: 邦的喀斯特地貌，
1: 哎，
0: 海拔在2000上下，
1: 嗯，
0: 又没有高反，它关键是这个季节秋老虎的时候又凉快，
1: 叫东方瑞士，你看得了的。
0: 你看一下南京的气温啊，
1: 嗯，
0: 你就知道了。
1: 而且它这个地方，
0: 这段时间秋老虎南京气温都到32、33度，还
1: 比南京舒服的是，它那儿比较干爽，
0: 对，
1: 清爽。
0: 特别舒服，那风是凉的，那这个有五龙的这个呢，其实6天5晚高下来回，关键是它这个性价比特别好，
1: 2980，
0: 你到外边去查这个，五龙的6天5晚的团，
1: 是的，
0: 基本上都在3200以上起步，
1: 对，没有这么便宜的啊，
0: 所以各位可以真的跟着我们刘经理的团，天生三桥仙女山，什么九黎城、洪崖洞，全包括苗族篝火晚会吧，
1: 对，
0: 都有啊，各位呢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有畅游五龙，
1: 对，
0: 就可以
1: 报名了
0: 啊，咨询客服来报名就可以了啊。来，再说一下中石化我们的那个福利活动啊，最近是中石化的爱跑酒吧节，
1: 每天都开奖，每天都有幸运的朋友抽中啊。
0: 其实呢，这个爱跑酒吧节是这样的，它好多种奖品，
1: 对，
0: 当然最大的一个奖品就是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人获得一吨98号汽油。
1: 对了，
0: 现在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出来了，但是有些城市还没开出来，具体参与方法各位可以去在加油的时候在中石化问一下工作人员，
1: 是的，
0: 他是加到多少钱就获得一次，这个机会是可以累积的，然后从所有这，当然你机会手里越多，你
1: 中奖概率越大，
0: 中奖的概率大，你就都进奖池，
1: 是的，
0: 知道吧？所以就这是一个，是我们就很多人到中石化的咱们那个加油点去问，
1: 可以。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节目里的福利，
1: 在我们这儿也能参加啊，是中石化特意加的。这个爱跑油的那个油券包啊，
0: 对，这个呢是怎么获得？两种方式，一个是就在我们节目播出同时，你可以上我们的大蓝鲸 Live，
1: 对，
0: 开心方法，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你直接就是在那个对话框里你就回就行了。写上你跟98号汽油的渊源，你说我用98号，或者我期待98号汽油能给我车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你写文字不用太长。其实说白了，不就是凑一个抽
1: 奖
0: 次数吧，
1: 中奖，
0: 然后加个话题井号啊，
1: 井号
0: 叫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1: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0: 8个字，
1: 对，
0: 不要加标点符号，就是前面加个井号就行了。
1: 对了，
0: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这是一种
1: 对
0: 参与抽奖，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抖音里头可以发关于中石化的或者爱跑酒吧的视频呐、图片呐、文字啊，你去表达什么都可以，你在后边挂一个井号话题，
1: 标题上啊也是有一个井号，
0: 就发出文案那个井号，
1: 对，
0: 叫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1: 对了
0: 啊，8个字，爱跑燃油澎湃向前啊。每天都会有开奖啊，每天都会有，所以各位呢，就你就记着这两天多发就行了。
1: 对，
2: 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在花别一生中，只一眼就花。
4: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5: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6: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5: 那为啥子呢？
6: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5: 苍天哪、老天爷好商量嘛，不要刮噻，不要刮噻。
4: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这个18:49啊，
1: 嗯，
0: 我们刚才听首歌再次回来啊，
1: 哎，
0: 这个刚才
1: 好多人进直播间，请你们谨言慎行啊
0: 啊！
1: 你们后面那娘们是不是老换啊？没有，没换，
0: 没啊？为什么？
1: 就可能是看着开了美颜了，今天就是跟昨天不是一个人了，不是，
0: 没一直是他啊。
1: 进直播间，请你好好说话啊！我们这是一个有素质的直播间。
0: 对对
1: 对不对？那个要用文明用语，要用敬语
0: 啊？怎么敬？
1: 这位老先生、老奶奶、啊、是吧？
0: 那个施主，
1: 哎，
0: 也不像话这个。
1: 哎，
0: 我们中国的语言，
1: 嗯，
0: 真的是博大精深。
1: 对呀，
0: 就是相同的意思的一些词儿，
1: 嗯，
0: 你别看它意思相近，
1: 哎。
0: 但就是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0: 你比方说，就光这个形容一个人脑子不好，
1: 怎么样？
0: 傻，
1: 哎，
0: 傻是不是骂人？
1: 是，
0: 嗯。但是，
1: 嗯，
0: 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只要是你傻呀，
1: 嗯，
0: 是骂他吗？
1: 但是如果他说你是不是傻？
0: 哎，你看，哎，
1: 就是
0: 中国，你说老外能怎么学？
1: 嗯，
0: 就这个傻这个字儿，
1: 对，
0: 就是老外要说起来就是你 you are foolish man，
1: 哎，
0: 就是在骂你。
1: 对，
0: 他没有什么，就是有没有老外撒娇跟别人，you are foolish man，
1: 嗨，
0: 没有，
1: 非得加语气，加语气也不，
0: 加语气也不行吧？
1: 也不是这意思，
0: 人家这老外就不行，
1: 对，
0: 对吧？就光这个词儿，
1: 嗯，
0: 就是你包括还有什么，就是你比方说咱们中国的有一些经典的诗歌，
1: 哦，
0: 为什么中国的古诗流传下来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美的东西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它都是发音，它是有韵折，然后它有韵脚，
1: 对，
0: 它用词也非常讲究。
1: 什么词儿呢？比如说
0: 你明

0: 活人感里寻找真实自我，
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2: 文博数字活化，
1: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0: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2: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3: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Today cannot be missed.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今天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上调。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稍后来详细了解。另外呢，在今天上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刚刚结束的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又有哪些新的亮点和突破呢？那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你最期待它可以进入到哪个领域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3: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走势较弱。截止收盘，沪指跌0.11%，收报3952.18点；深圳成指跌0.68%，收报13953.07点；创业板指跌1.41%，收报3424.40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2.12万亿，较昨天是小幅缩量233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农化制品、房地产服务、化学原料、农林牧渔、石油石化、一般零售、旅游及景区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半导体、机器人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3000只，有超过80只股票涨停，粮食概念股大涨，黑芝麻、敦煌种业、新赛股份、万象德农涨停。我们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更多消息啊！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介绍，在今年上半年，
4: 以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企业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积极推动环境新提升，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稳妥有序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5: 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破除跨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便利安全的跨境流动，为国内外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全行业投资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27号通报说，涉及美国20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总数已经上升到了11458例。举行的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中国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的供给能力和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数据库产品数量世界第一，鸿蒙手机操作系统的成

0: 为世界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开源鸿蒙生态设备的累计量超过了13.5亿台。苹果将会在9月9号发布首款折叠式手机。近期有相关的消息表明，苹果公司定于9月9号举行他们今年最重要的一场产品发布会。此次9月的发布会呢，对于苹果来讲尤为关键哈，因为他们会推出首款折叠屏 iPhone， 正式进入目前由三星、华为主导的折叠手机市场。分析师也预计，苹果将会在本次活动呢，同步推出新款的 iPhone 18 Pro 还有 Pro Max， 发布公司史上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Ultra。那标准版的 iPhone 18、iPhone 18 E、第二代的 iPhone Air 2，预计会缺席本次的秋季发布会。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信息啊！别走开，稍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刚刚落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有哪些精彩的亮点。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弯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2: 8月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本届赛事中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角逐。赛场上不少来自中国的机器人运动员带来了破纪录的惊艳表现，也让世界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点赞。精彩瞬间包括但不限于田径赛场屡破纪录、奔跑跳跃见证算法进化、全球首款全自主打网球机器人藏着科技配方、绿茵赛场协同攻防的足球对抗中读懂群体智能。除此之外，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哪些亮点？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我们从过去的这个能够跑得通，到现在能够干得好活了。如果说竞技赛展示的是机器人的体能，那么本次运动会上这个最大的亮点，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就是在全面的这个场景赛的扩容上。组委会哈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人形机器人它最终的归宿一定不是赛场或它跑道，而是呢工厂、家庭和商场里。所以在这届运动会上，场景赛的项目增加到了21项，占比超过了40%，释放了一个怎么样的信号？这是一场关于实用主义的变革。你看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赛项目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呢，图书整理员，机器人需要在一个真实的图书馆的环境里去识别书籍的信息，把这个错乱的书呢精准的按照书目号来归类。还有酒店服务员啊，这个现实场景当中，机器人要进入到客房，完成整理床铺啦、清理垃圾啦、补充耗材这样复杂的任务。你不要看哈，虽然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规定动作，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讲有巨大的挑战。比如整理床铺，这个机器人它得感知软体布料的形变，控制力度，得完成动作铺平它，但是又不能扯破它。这就对人形机器人手、眼、脑的配合要求极高了。这是生活场景，我们再来看工业场景。这一次比赛比了些什么呢？装配上料、零部件作业成为了必考题。在一些应急的救援场景当中，机器人需要模拟进入到危险环境进行灭火和险情处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灵巧手专项赛啊，专门来比这个机器人的手部灵活度，这也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环节。机器人需要怎么比呢？用镊子去夹豆子，进行粉末称重，甚至完成开瓶撬盖这样的精细动作。为什么要比这些？因为如果把人形机器人运用到真实的生产线上，任何一个位
3: 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9: 8月16日起，竞彩5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2: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10: 鲜甜的烤鸭，

0: 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的环形，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环形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J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5: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6: 还是新的能力靠近？
7: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8: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9: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10: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11: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2: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3: 寻找真实自我。
14: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5: 文博数字活化，
16: 拒绝无意义的经营叙事，
17: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5: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2: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4: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今天上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前两天正式闭幕的这个第二届

0: 我们今天在晚班车观察站哈，也和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没有一个明显的意识到，什么时候大模型偷偷用了我们的声音去进行了训练，这是否会造成一种侵权呢？声音属于我们人格身份的一部分，它和肖像、姓名一样，承载着我们个人人格权益。那如果是非法抓取了他人的声线，用于商业牟利，这一定是对于我们人格权的侵害的。如果用到诈骗的话，严重的触碰到刑事法律的红线，那么情节就更严重了。技术它本身是没有对错的，但是在使用技术的过程当中，它必须有边界。 AI 声音克隆不应该是无拘无束的复刻游戏，也不能说任由一些大模型去反复的调用和训练，当然也不能任由技术去突破伦理和法律的底线。为什么 AI 偷声的乱象屡禁不止啊？前面这个新华视频的报道也说了，核心是在于侵权的门槛太低啊，维权的门槛却很高啊。对不法分子来讲，只需要十几秒的网络公开的语音片段，简单操作就能完成声音克隆了，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对比于侵权的普通人，那想要维权是困难重重的。声音属于人格权益没错，但是取证难、溯源难、损失难以量化啊。你说如果你在网上听到了一段跟你的声音很类似的音频，你怎么去证明这是你的声音作为素材参考训练出来的 AI 语料呢？没有办法证明，或者说相对来讲取证是很困难的。很多受害者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声音被窃取滥用了，就算最后发现了侵权，想要锁定这是谁操作的、谁提取的，固定完整的证据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技术跑在了监管的前面，也就让很多的灰色地带有了生存空间。面对这样的风险，肯定监管、平台、个人防护三者缺一不可哈。监管层面一定要进一步的压实责任，明确 AI 声音生成服务的主体义务，落实身份的核验，对非法抓取、倒卖他人声线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各平台也得守好第一道关口啊，完善技术识别，及时拦下、下架侵权的 AI 语音包，斩断黑色产业链。其实就和现在你去甄别一些这个毕业论文还有包括出版的书籍是否是由 AI 生成一样，从这个全球的 AI 大模型的发展呢，未来可能会有一段隐性的这个水印码，由 AI 生成，那么就会生成这样的一段水印码附赠到这个文字内容、视频内容和音频内容当中啊。表面上你普通人在观看的时候不会有一个明显的提示这是由 AI 生成，但是只要你用专业的检测的平台的软件一检测啊，就会自动的检测出这个生成的时候作品本身带来的这个水印码了。你说如果 AI 克隆声音未来也用这一招，会不会更加有方便哈我们的这个普通人去进行维权，或者帮助这个普通人去识别这是不是由 AI 生成的语料呢？当然呢，这个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也得绷紧一根弦，现在不能在网络上随意的泄露自己的长语音素材，或者是曝光自己的这个形象哈。另外一方面也要提醒家中的长辈，如果说碰到了这种视频动态模糊的啊，或者是出现了类似于家里小辈晚辈的声音的，在要求你转账之前呢，务必要视频电话多方核实，要提醒他们现在声音也是可以被 AI 伪造的，一定要确保当面视频核验，这才是守住钱袋子最有效的防线。几个方面共同努力，也相信随着这样技术的发展哈，我们也能够有效的去遏制住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侵权行为。技术的进步一定是时代的大趋势。
1: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2: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3: 科技、
2: 文化、
3: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3: 去行动，
2: 去迎接，
3: 去探索。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3: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3: 让
2: 洞
3: 察
2: 照亮
3: 归途。
0: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54，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1011去旅行全新推出的针对中秋和国庆假期的几条路线哈，有云南秘境落地自驾11天的时间，带你去感受这个避开人潮，感受山野茶香和山河壮阔，只有18个名额，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抢占一下。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和503运一脚踏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4: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这科普啊，可是非常的有一套，记得啊，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啊，每晚的8点，我们来关注健康，分享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那么在如此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夜晚啊，杨洋呢因为有其他工作不能直播，但此刻吕杰心情，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孤单，还有一些小开心和小确幸哈。为什么呢？因为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院长嘉宾非常的帅气，非常的儒雅，也是咱们江苏乃至全国医学领域的权威大拿。那么他是谁呢？先来卖个小关子哈，赶紧来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吧。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我们今天健康晚间道互动帖啊，来去边听节目边看直播。同时呢，非常欢迎此刻正在南京市第一院视频号上关注我们的全国网友朋友们，晚上好，周末快乐，也欢迎您进行关注点赞和转发啊。那么在美好的周末夜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将与您详细聚焦处暑时节心脏的健康安全哦。
5: 院长上线。
6: 血管的这个发展，一方面是传统的技术，特别是最近20年随着微创诊疗的技术的，
4: 此刻看到我们大蓝鲸上好朋友小金鱼D8在评论说，这个话题关于心脏，特别是冠心病，包括这个心脏瓣膜病的预防和介入，大家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啊。也想问问您，那么目前我们心血管学科在我们江苏省内甚至是全国方面行业地位是怎样呢？我们来夸夸自己好吗？
6: 像刚才提到的冠心病这个领域，那我们在这个复杂冠心病病变，比如像左主干病变，比如像慢性闭塞病变，重度钙化病变，那我们的手术量不光在省内领先，而且我们处理复杂病变的这个程度，很多高危的病人都是远道而来，不管是外市还是外省的，那这里面手术量我们在省内是第一，其实不光是量，包括复杂的程度，
4: 对，
6: 那其实很多，就像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就像今天，
4: 对，
6: 今天其实
4: 刚
6: 下手术，我是今天把重的病人都完成了，其实我的团队，我们同事现在还在南京市第一。

0: 医院导管室工作。
1: 哎呦，辛苦！
0: 今天一天，其实我们导管室排了140台手术。
1: 哇，这么多！
0: 冠脉介入，
1: 哦，
0: 冠脉介入。那这里面其实8个导管室还在工作。
1: 嗯，
0: 那像周五的话，其实都要工作到，有时候甚至到这种秋冬。这个时候常规来说外科要开刀，
1: 对，
0: 开刀的话心脏要停跳，但是你想才35公斤，
1: 承受不住的，
0: 承受不住。所以我今天下午其实在我的团队的支持下，我带领我的团队2个助手，一个超声主任，加上一个麻醉主任，我们5个人给这个老太太成功的在修复了心门。
1: Wow，
0: 而且是在心脏不停跳的情况下面，现在这个老太太已经醒了。
1: 哇，太厉害，这怎么做到的？张院长，是咱们的微创介入手术吗？
0: 是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得益于咱们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发展，改开放40多年，其实经济社会发展以后体现在医疗这一块，一方面是我们的技术，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分叉病变，
1: 对，
0: 我的老师带领我们深耕技术，发明了 DK 夸区技术，改变了全球的指南。另一方面其实得益于医疗装备，其实以前去做心脏不停跳的手术，它要依赖于高端的医疗装备，
1: 对，
0: 在10年前这些装备都是被国外垄断的。那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也非常强大，
1: 是
0: 特别是医疗的高端制造业，
1: 嗯，
0: 特别是在咱们长三角，特别是在咱们江苏，
1: 嗯，
0: 咱们江苏是个制造大省，在医疗装备这一块，咱们有了国产的器械，
1: 嗯，
0: 所以今天我用的是国产的2肩半甲，从他大腿根上1.5毫米的一个伤口，
1: 哦，
0: 穿刺进入到心脏的右面，我们叫右心房，但。2肩半是在左面，中间隔着一堵墙，
1: 嗯，对，
0: 我在打通这个房间隔，穿刺进入到左心房，在左心房里面心脏在跳，那这个时候通过超声就像是雷达，我的同事超声帮我打清楚那个瓣膜坏的位置，我通过这样一个体外的，我一直讲这是一个我们心脏科最复杂的一个装备，
1: 嗯，
0: 我们叫经导管2肩半修复装备，最终半个小时不到，实际上核心操作时间，把它的已经完全分离的2肩半前叶，导致这个后门完全敞开的，把它缝了起来。
1: 哇，您的
0: 心脏不停跳的情况下，
1: 太精湛了，真的是，我都难以想象。
0: 嗯，哦，
1: 所以看到咱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其实心血管内科我们都知道非常牛。听了刚才我们张院长的这么生动的，就今天下午刚刚发生的案例之后，发现到确实非常非常厉害。我记得是几年前在我电视台采访咱们第一医院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我当时觉得啊，大家只要心脏出现问题，不用去怕，不用去担心，来到咱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就可以去妙手回春。那今天我觉得就更加自信了，咱们的技术也发展得非常非常快，还做到了世界第一，是我们啊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啊。当然我们再来看到心血管急重症的患者，你也特别提到大家非常关注，那想问问您，那目前咱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在这个对于这些心血管的急重症患者方面，可以提供哪些特色化的高水平的诊疗服务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心血管的抢救是争分夺秒的，
1: 对，
0: 它其实就体现在我们心血管的3大危急重症。
1: 嗯，
0: 刚才我提到了啊，冠心病这个领域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它表现的是胸痛。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大块的肺栓塞，它是肺血管的堵塞。
1: 对，
0: 这是第二个会引起这个致命的心血管急症。第三个其实我们叫主动脉夹层。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动脉的撕裂。
1: 这个很危险。嗯，
0: 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市心血管病医院，我们永远有2到3组的心内和心外科大夫在医院24小时乘7天的待命值班。
1: 嗯，
0: 一旦出现了临床上有这种急性胸痛的，到了我们急诊室尽快的诊断，这里面包括做 CT 化验血，明确诊断的话，半个小时就会到手术室。
1: 嗯，
0: 由我们专科大夫来成功救治，
1: 和生命抢时间在赛跑了。嗯，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每天的话，你想， 像夏天相对冬天来说，其实心脑血管还略少一点。
1: 嗯，
0: 像一个晚上，我印象很深。

0: 最多的时候，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这个十多年前当主治医值班的时候，晚上最多的一天要去四次，有四台急诊同时过来。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两个心肌梗死同时过来的话，要马上 call 我们的这个同事尽快到医院，同时两台心肌梗死同时手术，因为心脏的抢救是争分夺秒的。
1: 是的，我听说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一旦是发生特别是严重的心肌梗死，是黄金四分钟之内，是吗？张院，
0: 对的，您讲的这个就是心脏一旦停跳以后，
1: 停跳之后，
0: 我们机体对心脏停跳以后导致缺血缺氧最不能耐受的器官，还不是心脏本身，是脑子，是大脑。

0: 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来降低胆固醇。
1: 是，
0: 而且它降低胆固醇以后，降到胃了以后，
1: 嗯，
0: 它能让斑块不但不进展，而且能消退。
1: 哦，还能消退
0: 啊？对，
1: 那要坚持，
0: 让血管逆生长。
1: 嗯，
0: 这个是咱们所追求的，因为人老龄化不可避免。
1: 是，
0: 血管长斑块，其实你说它一个生理过程也不为过之。但是现代的医学已经把这个病理机制研究得很透了。
1: 嗯，
0: 当把人的低密度胆固醇打回到婴儿状态，把它从 3.1 降到 1.0 以内的时候，
1: 嗯，
0: 它能够实现斑块的逆转。
1: 哇哦，斑块是可以没有的，消失的啊。
0: 可以逆转，可以减轻。
1: 嗯，
0: 那它定是治疗这个逆转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基石。
1: 嗯，
0: 那这里面我要补充一点，不是每个
1: 哦，
0: 咱们的朋友或者老百姓或者亚健康状态患者，
1: 嗯，
0: 都需要去逆转的。
1: 是，
0: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我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我们在急诊过程中，年纪轻的心肌梗死不在少数。
1: 嗯，
0: 来了一个38岁的男性，
1: 哦，
0: 吸烟熬夜，心肌梗死。
1: 哎呦，
0: 血管我们给他做了急诊手术，打通了，
1: 嗯，
0: 放了一个支架，但是这个朋友呢，他不太听劝，他的生活方式没改变，也不按时服药，
1: 还是我行我素的。
0: 对，一年以后又来了，
1: 哎呦，
0: 又有胸痛了，一复查造影，支架里面又堵起来了，再狭窄。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他的指标，胆固醇2.8。
1: 嗯，
0: 2.8，他说：“哎，张医生，我这很好啊，你看正常3.1啊，我在指标之内没有箭头。”错，你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叫早发冠心病，得了心肌梗死，放了支架，又再狭窄了。这是我们临床上定义极度高危，
1: 嗯，
0: 极高危的。所以你的指标就不是2.6了，
1: 嗯，
0: 1.0，
1: 嗯，
0: 所以要重新说服他，来他进行沟通，
1: 嗯，
0: 进行教育，让他接受我们这个观点，
1: 嗯，
0: 他能够完全按照医嘱来执行。
1: 对，
0: 这个时候光他汀还不行了，
1: 嗯，
0: 我刚才提到了他汀只能降40%-45%。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王牌武器。
1: 哦，
0: 我刚才提到了，我卖了个关子，之前我讲了三块板子的木桶理论，饮食肠道吸收是一块，
1: 是
0: 肝脏抑制它合成是一块，还有一块就是我讲的打针，
1: 嗯，
0: 打降胆固醇的针。
1: 哦，
0: 它能增加肝脏的代谢，
1: 嗯，
0: 产生少了，代谢多了，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把这个三块板子撕下去修这个瓣膜或者换这个瓣膜也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心脏太弱了，经不起开刀。
1: 嗯，对，怎么能不停跳去做手术啊？
0: 现在技术先进了，
1: 哦，
0: 我们就通过这个我们国产的经导管二尖瓣治疗。
1: 嗯，是的，看到非常的关键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NY 和推人的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小金鱼 0W 在评论说还能这么做，这个镜面人手术太厉害了，无法想象，非常非常的棒，给咱们南京市第一医院，特别是给我们的张院长进行点赞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牛。
0: 谢谢。
1: 当然提到冠心病，我看大家确实非常关注，有看到听众在提问说冠心病总觉得吃药能控制住就可以了，万事大吉了，那要不要去做手术，什么时候需要这个介入微创手术的干预呢？张院，
0: 特别好的问题。冠心病的治疗其实药物治疗是基石，
1: 嗯，
0: 所以说稳定性的冠心病，我想只要遵从了医嘱，
1: 嗯，
0: 做了精准的检查，比如冠脉 CT， 如果狭窄程度啊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其实现代的医药完全可以控制。
1: 嗯，
0: 我刚才讲了控制胆固醇，
1: 对，
0: 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把这些指标控制好了，
1: 嗯，
0: 它能延缓它的进展，
1: 嗯，
0: 甚至逆转。但是如
1: 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特别关注咱们的健康养乐说啦，再见。
2: 再见。
3: 中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绑卡，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返1%，每月至高15美元，首笔消费至高返5美元，至9月3日。

0: 号消费单笔满1000，有机会返30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8月16日，
6: 为青春留一盏灯，
7: 为青春留一盏灯，
6: 为青春开一扇门，
7: 为青春开一扇门。
6: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8: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
9: 家
8: 因你而在，
9: 因你而在。
10: 充满着期待，
11: 闪烁着一种叫做幸灾乐祸的光芒。
12: 只有我充满着恐惧吗？
13: 而且你知道吗，我在人生当中我第一次感受我的自律有多么的强大。张永浩来了1个小时之内，我没有问他任何一个跟情感有关的问题。
11: 真的
13: 吗？我说我一定要憋到的上节目的时候问你。
11: 张宇航，从现在开始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作为
13: 成长成功。
11: 你所说的每句话都要发自内心的符合真实的标准，不可以撒谎骗我们。
13: 但是我跟你讲，是这样，你也不能逼人家。
11: 你让小孩
13: 不讲真话可以，我们可不可以让他选择性的讲一些真话？
11: 对，就是
13: 然后剩下的剧情我们来猜，让他写让他说 yes or no。
11: 不是基本上你的框架都要是真实的、大方向不能够撒谎，
13: 因为剩下的我们都能
11: 有一些细节你可以含而糊之、对不对？所以我接下来就问张宇航第一个问题，你做好准备了吗？
12: 哎，我有点紧张，感觉很害怕。
11: 哎呦，
13: 你爸不会在听节目吧？
12: 哦，希望他千万别听，我已经给他讲过，叫他最近不要听我的节目了。
13: 那一定会听的，你放心好
11: 了。杰斯老师呢，你知道一向是与人为善，而且呢就特别关爱你们这些年轻人。
13: 你刚刚叫小孩不要撒谎，你刚刚是在干什么？
11: 对啊，就是不要撒谎，就是。
13: 可是你说你自己与人为善，哎。
11: 我难道我不与人为善吗？你看我什么时候做过恶？
13: 那你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呢？
11: 他叫什么名字？
12: 这会不会有点太直接了点？
11: 我这个名字，这个问题难道就很刁钻吗？
13: 挺刁钻的呀，
11: 就
13: 是、因为今天这个女生她不是以一个非常好的姿态光临我们节目的呀。
11: 不是啊，就是你只要比如说，你这名字是一个代号，你只要说出她是什么代号就可以了。
13: 她是个 code name。
11: 对，比如说她阿猫阿狗，我觉得都可以。
13: 叫那个女生是阿猫阿狗，
12: 她好过分，
11: 好过分啊！不是，我的就是叫比如说小王、小李、小五、

0: 有信心的话就只有一个回答，天长地久。
1: 那就天长地久。
2: 不会的，怎么可能？你管他能不能做到，你先回答表达一个态度才行。
1: 我表达的态度就是怎么可能。在我们节目组哈，如果小朋友谈恋爱的话，就是他们之间能不能过得比较长一点，我觉得我只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他敢不敢带他来上节目。 以前我们有个助理叫王嘉华，他跟他的女朋友真的分分合合，经常会有一些吵架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在我们节目组，如果看判断一对情侣是否能长久，就带他来上节目。然后呢，嘉华就真的带他来上节目，而且那期节目真的就特别的好，就是大家特别的喜欢。很多人都觉得说，上完节目之后他们肯定会分手啊，结果人家现在结婚了，而且也非常的稳定和甜蜜。 对，所以我觉得你打算什么时候带他来上节目？真的可以吗？可以啊，我们扫差相应。是我问你可不可以？我们完全
0: OK。那完全
3: OK。我们巴不得阿菊带他男朋友来上节目呢。真的吗？那什么时候带阿菊？阿菊不太……下次那他不太……就是没什么信心是吗？
0: 也不是他，阿菊，我跟你讲，
1: 不要转移压力，阿菊的压力我们会在以后慢慢的分给他。对，现在我们的兴趣点都在你身上。对，所以就你下周可以带他来上节目吗？刚开学可能比较忙，
0: 刚开学有什么好忙的？而且下周不还没到九月份的吗？
1: 他是老师吗？
0: 不是啊，就是我们宿舍确实关的比较早，然后再一个他有时候会练舞。
1: 都是你们的学弟学妹，那就更好沟通了呀。
0: 那也不一定啊，那也不一定是你的账。
1: 那你们开学的时候有这么忙吗？
0: 开学的时候，毛是谈恋爱吧？
3: 不是，开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挺忙的，那时候天天要算综测啥的，就压力也挺大的。
1: 比你大一级吗？
0: 这就是我觉得是在撒谎，是有谁在开学算综测，那都是期末该干的事情。
2: 不是啊，我们真的是开学算综测。真的，我们真的是开学算综测。
0: 比你大一年级吗？比我大一年级。对，但是也比我大一岁。对，挺好的。你觉得他最优秀的地方在哪里？有点太多了，一下子有点说不完，怎么办？
1: 一件一件说吗？可以啊，我们洗耳恭听。排名不分先后啊，哎呦，给你小心的，哎呀，真是求生欲真的强，真的没有啊，就是感觉长得很漂亮，眼睛大大的，这是非常戳我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是他是他们综测第一名，然后你有学霸情节呗？
0: 也没有学霸情节，
2: 就进步的人会闪光。
0: 第三个是他性格很上进，就是感觉比较有高能量，非常高能量。然后还有就是才艺比较多，会跳舞，然后也喜欢摄影，然后还会踢足球，就是我觉得运动细胞也非常 OK，
1: 就是看起来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
2: 余杭爸爸听了不要生气，我怎么总感觉你们家余杭配不上？杰少人，你听完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我现在很怀疑，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如果是这么优秀的话，
0: 她怎么会轮得到余杭？
3: 你同期有竞争对手吗？
0: 挺多的吧。
1: 那她为什么？那你觉得她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0: 可能因为我比较
3: 会打游戏。
1: 不是打游戏，
2: 会拍照片。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拍照片每次他都挺满意的。对，
1: 还是自己长得比较帅。
2: 可能有这个因素吧。我开玩笑的啦。杰老师，你是个媒体人，我们要秉持公正和客观。你觉得有这个因素吗？
1: 没有。
2: 那你觉得因素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是学校的男女生比例会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平时呢
2: 我们的天然优势。对，平时呢大家接触到的男生可能也会比较少。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身高比较高的男生呢相对来说就会普遍比较有安全感。而且张宇航的性格呢又比较踏实肯干，然后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开朗大方。
0: 所以我觉得
1: 我觉得这不是张宇豪性格最大的优势。
0: 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他不会。

0: 也情绪失控。
1: 他还没有失控啊，
0: 他没有失控啊，他只是感觉给人已经很崩溃，
1: 就是稳定嘛。他就是他的稳定，就是
0: 情绪比较稳定，
1: 靠谱。我觉得是他身上最大的特质。
0: 你跟别人会那种大吵架那种类型吗？或者就是你这种类型的，
2: 感觉这个是我初中有干过这种事情。
1: 千万不要觉得说很多男生就属于那种就是啊帅到没天理啊，或者是身材特别好啊，然后性格特别外向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些男生呢，就有的这些男生呢，他们给女生没有办法带来靠谱的直接感受，反而是张宇航这样的，就是相貌还过得去，然后呢气质也很沉稳，然后呢性格也很稳定的男生，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容易获得女孩子靠谱的认定。
0: 你们两个人现在有出去一起旅行过吗？
2: 啊，没有。
0: 你们有什么计划打算？比如说如果在一起确定要去哪里玩吗？
2: 这个还没有，因为天天在一起玩。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2: 他是学跨媒体艺术，美术学院的。
0: 啊，美术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好，那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哎，浙江浦江。
1: 可以去领略一下板凳龙的魅力啊。
0: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浦江呢是我们中国的非遗大县哈，因为它全县呢一共有非遗项目119项，而且其中呢人类非遗3项，国家级6项，就随便一个村子走进去就是有很多百年绝活。然后呢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说这个板凳龙它到底为什么叫龙。节操人以前应该小时候坐过那种长条那种板凳，它就是把板凳进行首尾相连，
1: 是
0: 然后拼在一起。
1: 我曾经在就很多电视画面里面看到过浦江的板凳龙的画面，
0: 对，
1: 就非常的壮观。而且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当时的就是人们对于通过板凳龙这样的一种展示呢，我觉得象征的是老百姓的团结。
0: 因为板凳龙靠一个人不行，
1: 对，
0: 靠五个人不行，要靠几百个人大家才能完成一条长长的长龙。
1: 而且呢就是不是说平时大家每天都在玩板凳龙，它是出现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
0: 对，
1: 那么这些重要的场合呢相对来说就承载着大家对于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这个风调雨顺的这些祈祷，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0: 是的，所以前不久呢我们还了解到了有一个比赛，2026浦江板凳龙文创国际竞赛，面向全球设计师和院校师生和创意机构发起征集，总奖金30万元。
1: 哇哦，厉害厉害厉害，
0: 最高大奖8万元。所以说如果是获奖作品的话还能有实物打样和产业转化的一些这个支持。
1: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传统的非遗艺术哈，跟我们的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全新的创意和新时代的一些就是新潮的符号相结合，我相信一定可以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是的，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浦江，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浦江文旅公司，去了解这公众号，去了解一下最新的2026浦江板凳楼文创国际竞赛整体的一些大赛章程。那么截稿的时间呢是9月10号，所以各位设计师们大家一定要多多抓紧了。
1: 好，加油加油。
0: 好，我们各位在半年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0: 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你觉得他如果就是？他谈恋爱之后，你觉得他 有可能感情会出现分叉吗？
6: 啊，分叉时
5: 就是出轨啊之类的，移情别恋啊之类的。
7: 分叉路的路口，
6: 我觉得还好吧，看起来不像哎。
5: 往往有的时候，你知道，
8: 这个看起来
5: 对，可能会避免这一道坎儿，对。但是他爸妈可能不一定同意。是不是？是，对，
8: 他

0: 爸爸不是前两天还听节目，还以为他失恋了吗？
1: 啊、嗯。爸爸我觉得对于大孩子在大学谈恋爱这种事情，爸爸一般都是比较开明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还专门问我说你有没有打算谈恋爱啊，我说没有没有。然后就是我爸还跟着其他人一起起哄什么的，说你赶紧找个女朋友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妈就比较的沉默。

0: 这一点吗？
1: 嗯，其实我之前都是在跟我爸妈说，在跟朋友出去玩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跟我妈发消息，我妈她就问说钱还够用吗？
2: 嗯，
1: 对，
2: 妈妈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2: 妈妈都会那个什么，
1: 哎，
2: 不要叹气，不要叹气，
1: 哦，不叹气，对，
2: 不要叹气，对，
3: 我要叹口气，就本来200人在线的，现在突然变成了，对，
2: 有可能是我们就是情感话题就格外的吸引大家，
3: 没有我在放英超联赛的内容
2: 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就听广播了嘛，就不看视频了
3: 啊，对，也有可能，说不定是哪个人突然操作失误，把人家唱的好好的歌给切走了呢。
2: 好，我们继续来谈情感专题哈，关于张雨涵的这个张宇航的这个迷雾啊，我已经清楚了，我知道他前段时间遇到了什么。那我现在问你哈，假设现在有一个时间，你有一个选择，就张道老师突然在周末的时候给你打电话说，张宇航，你来加个班，你帮我去做什么事情？而这个时候，你打算正打算跟你的女朋友去哪一个地方去漫游去玩？你没有办法两者兼具的情况下，你会选择谁？
1: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很致命啊。
2: 嗯，
1: 就是一方是爱情，一方是事业，
2: 还谈不上事业，对。
1: 哦，对，
2: 那个可能也谈不上爱情。
3: 张宇航，我想问一下，遇到情况你会问我吗？
1: 我肯定会问。我说
2: 他是一个人，因为你要带女朋友去，现在请你跟张德老师申请一下。
1: 端哥，
3: 杰少扮演一下我，我不想回答。
2: 你本尊还在这里，我怎么扮演你？快去问他，或者打电话给他的室友，你们也都认识，关系也都非常好。但你不能说你打电话不那个什么，你就大吵大闹在酒店大堂。我说这样你不仅影响到别人，哎，影响到整个酒店的休息，然后也让你们两个的关系变得不可收拾。我说如果一个成熟的男生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话，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3: 心理这里面有个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
2: 啊，是
3: 不
2: 是，
3: 就是也不叫诡辩吧，
2: 啊，
3: 你不是一开始说是这个，比如说你有什么计划提前告知吗？
2: 对对对，
3: 你有什么计划为什么不先想到我呢？
2: 什么意思？没听懂。
3: 你要打牌的话为什么不先想到我给你去打牌呢？
2: 那你说实话，像你现在这么小的话，我不会跟你谈恋爱的，再见。
3: 那分手吧。
2: 就是临时喊起来的，这有什么办法？也跟你说过了，对不对？
3: 但如果你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会站在任何人一边。
2: 嗯，
3: 我如果有选手在我的活动里面现场吵架，然后影响到我呀，
2: 嗯，
3: 我会直接就开骂。
2: 我会
3: 我跟你讲，就我会很严重，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第一点，你们来比赛，我们是给你劳务报销，给你发比赛奖金。
2: 嗯。
3: 你相当于就
2: 是
3: 不是
2: 端倪是这样的，就是你没有体会到那个什么一点微妙的平衡。你站在女孩这边，将来他们即使闹矛盾了或者和好了，男孩都不会怪你，女孩也不会怪你。但是如果你站在男孩这边，就算他们俩最后复合了，女孩也会怪你。就是这大概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所以要从。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5: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5: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5: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4: 家
5: 因你而在，
4: 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的第二个时段空中音乐超级联赛。
1: 是的，
0: 我是程杰斯。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的热线此刻已经开始开通了。
0: 是的，
1: 各位可以来通过这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如果大家想要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下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今天四位评委你的歌声需要获得三票及以上。
0: 025-96911转二号键来为大家开通哈。今天我劝你不要带，因为带了之后可能效果
1: 你带半道肯定不行，
0: 会更不好。
1: 你最好就是清唱，我建议你啊。
2: 就是中间有一段就是纯伴奏的，我可能就是
0: 清唱试试看吧。我觉得清唱可能会效果更好，不要带伴奏。
1: 嗯，你先试试看啊。
2: 嗯，那我来了。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0: 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呜，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呜，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好了，差不多这样了。
1: 唉，杰斯老师
2: 他真的很努力，但是这个真的唱
3: 这首歌
1: 我都想唱一下，
3: 尤其是那个呜呜呜的时候就更能听出来年纪果然很小，他不具备唱这首歌的实力。对，所以来投票吧。啊，你先唱。

0: 有个到广告了，行，可以了，差不多唱不上去了，已经啊，也到我的极限，这个太难了，这个歌，
1: 这也太好听了，
0: 这个歌已经到，已经，钢琴的话应该是已经到小字二组的 B， 差不多了，已经到 B 这个音了，非常非常高了，所以同学，我跟你讲，就你很喜欢这个歌，我们很理解，但是这个歌真的太难唱了，你下次换个简单一点的歌好不好？
2: 啊。
0: 下次跟你弟弟一起来，你弟弟跟你唱歌谁唱的好？
2: 我们唱歌都不怎么好听。
3: 好，继续加油，
0: 谦虚啊！
3: 谢
0: 谢，谢
3: 谢，
0: 再见，
3: 再见，拜拜。嗯，
0: 我好多年不唱《烟火里尘埃》这首歌，
3: 这很难唱，
0: 太难唱了。你看我现在嗓子里边有点哑了，
3: 是。
0: 对，
3: 02596911转二号键。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为你接电话。
0: 来，我们下一路热线啊，暂时没有哈，没关系哈，02596911转二号键啊，获得四位评委当中的三位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我们此时此刻在英超联赛抖音号当中为各位正在回放的是我们今年莫愁湖的。
4: 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深沉会待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冲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对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好了，就这样吧。
0: 嗯，不错，副歌还唱得挺稳的，
3: 是，
0: 嗯，
3: 声音很好。

0: 情。
1: 是的，前面可能略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没低得下去，因为毛不易声音特别的低，
0: 是，
1: 后面还是不错的啊。
0: 来投票吧，
1: 来阿菊。
2: 我觉得总体的还可以，就是特别是到后面的副歌部分，就是出人意料的，就是那些音上去都上去了，虽然可能有一点点的小抖吧，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1: 所以你这票会给
2: 过
1: 宇航。
3: 我觉得前面半段唱的 是音有点不准吗？感觉
1: 对，因为低
3: 得
1: 下去，对
3: 对，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能惊艳我的点，但是他唱的其实还是不错，但是没有办法给他过。
1: 我觉得唱的确实还可以，但是呢，主要是在今天这个半年，主要靠同行衬托，对，主要是跟前面刚刚盐城的那个小朋友相比的话，这我们这位老室友确实唱的还是 OK 的哈。这一票的话，我先给过啊，感谢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收听和坚持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我也给过，恭喜你获得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茅台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哈，谢谢。
1: 再见，再见。
4: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那我们上半年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哈。我们要打电话的朋友们，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欢迎大家拨打025-96911转播2号键，稍后见。

0: 张丹老师、陈继世老师，你们老师好，二位老师好，我又来了。
1: 嗯，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0: 我是赵女士，来自南京。
1: 啊，赵大姐，赵大姐是不是前几天参加过一次我们的？
2: 她跟她儿子一块来的。
0: 拿到那个毛毯非常开心。
3: 哎呀，
0: 毛毯也是又漂亮又优雅，非常喜欢。我今天就是来参观个，一来是报答，二来是喜欢你们的节目。你们这个节目都吸引人，老年人、中年人、小孩都喜欢。我想收视率相当高。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就是老师，你都孝顺你妈，还有张丹老师，你妈妈是大学生，我向你们二位妈妈。

0: 也蛮好听的，就虽然是不太符合这首歌的感觉，但总体还不错
1: 啊、
0: 嗯，所以我也愿意给过。
1: 嗯，杰斯老师，
2: 这票我不给过，因为不再犹豫这首歌。嗯，就是我对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期待。
1: 嗯，
2: 因为就是 Beyond 的这首歌相对来说，他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才可以表达出来，而且他在演唱的过程中他会出现一些调上的游离，可能游离的对不那么过，但是呢在两句之间他有时候就是听得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有一些调的一些游离，
1: 他的一些尾音的小处理在里面，
2: 是，对，所以我不给过。对，
1: 我跟杰斯老师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就大家毕竟是来参加一个比赛
2: 啊。
1: 应该是不停的不小心挂线了，应该是，对，他们家可能信号不太好。
2: 是的啊，
1: 因为听这个小朋友是蛮有礼貌的，
2: 是的，
1: 没问题啊。
2: 对，
1: 这个小徐女在我们的大连大会说报名到场的时间，我跟您的儿子来约一下，他已经在英超联赛的这个抖音号上后台私信我了，我们来约一下时间，到时候跟您再来商量哈。

0: 家姑真好听，我说的这首歌真好听，
1: 厉害，行了吧，厉害，来来来，我们
0: 哎，我为什么年纪大的听众朋友，他们唱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他们精准的击中了我，
1: 因为你也是老人
0: 啊，不不，真的，这个我承认，但是也不至于他们每唱的每一首歌都是我很喜欢的歌。
1: 其实七零后有很多就爱流行音乐，你像高老师不就是吗？
0: 对呀、啊，
1: 可为什么你独爱是我们的传统就民歌呢？
0: 就是可能真的是受我妈影响。
1: 也有可能，
0: 我妈当年是我们村腰鼓队的，就可能她会比较喜欢唱这些老歌红歌、嗯、我从小就熏陶了。对，
1: 下一路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来请导播老师去联系一下啊。
0: 嗯，挺好的。我发现就是每一次就是年纪比较长的大哥大姐
1: TT 2004，不要在大蓝鲸 Live 当中这个就是回复错啊。报名到场的是大学生英超一年，那个是我们的比赛。我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咱们的赵大姐约的是来我们直播间来做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评委，顺便来唱唱歌， 是这么一个事儿 啊，这个不能弄错了啊。嗯，对对对，我一切都以跟赵大姐儿子来约啊，以他为准啊。来，我们下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这位朋友。Hi，Hello，Hello， 来自哪里？宿迁。
2: 我朋友拿过毛毯。
1: 你是没有拿的毛毯那个是吗？
2: 是的，
1: 你的十佳歌手比赛比他高五分，
2: 啊
1: ，but 你没有拿到任何毛毯，
0: 是昨天的徐同学吗？不是吧？
2: 不是，
0: 是徐同学的同学是吗？
2: 啊，是的，
0: 啊，你们俩声音我都听不太分不太。
1: 他是186体育生，你是什么？
2: 我跟他身高差不多。
1: 你也是体育生啊？
2: 我不是，我不是，嗯
1: 啊，
0: 那你体重
2: 普通人？
0: 那你体重多少？
1: 你这个人
2: 我体重150多，
1: 那不也挺标准的吗？你平时运动吗？
2: 运动啊。
1: 啊，只是可能他考了一个证，你爱运动，你没考而已。
2: 不是，我只是去健身房。
1: 只是去健身房？
0: 为什么现在高中生也要去健身房啊？
1: 为什么呢？
2: 没事干。
1: 你不学习吗？
2: 学，肯定学。
0: 成绩好吗？
2: 还行吧。
1: 跟你那个同学比呢？
2: 中规中矩，差不多吧。
0: 啊，那怎么会这个点还有空来听我们的节目，还打电话参与？没有作业吗？
2: 我作业早写完了。
0: 啊，好吧，那今天要唱什么？
2: 英文歌。
0: 哼，什么名字？
2: 去年春晚的那个 Counting Star。
0: 啊，好的，来吧。
2: Layla, I've been so a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we could see. Layla, I've been freaking out, so no.

0: 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机型蜂巢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用户能够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今天是8月29号了，距离我们夏季购物节活动真的倒计时第三天了啊！
1: 嗯，
0: 这个还没有购买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线下专柜、门店、线上的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一年就这么一次活动，售完就结束了。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机会获得丰厚的礼品，多买多送。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2: 我有糖尿病，听人说吃粗粮越多越好，不仅可以帮助降血糖，还能预防便秘，是这样吗？
1: 多吃粗粮能够降血糖，这里面有一个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营养专家指出，不管是粗粮还是细粮，食用以后呢，都只会升高血糖而不能够降低血糖。只是粗粮里它含有更多的一些膳食纤维，膳食纤维的特性呢，就是能使食物当中的糖释放的没有细粮那么快速和猛烈，因此粗粮它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而不是降糖。
0: 所以啊，粗粮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你吃的越多就越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过，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反而对于像这个血糖波动很严重啊，这个需要对血糖控制的朋友，能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中华本草当中，它记录了这个蜂胶是可以清理血管、降脂降压，可以起到杀菌消炎、防治感染、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蜂胶当中所含有的胰蛋白酶呢，多种活性酶和抗病毒成分，能够活化细胞。

0: 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8点，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2: everything.各位早上好啊，在清晨的7:02，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在每周六清晨的7-8点，都是吕杰陪您一起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开启周末美好的时光吧。
1: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2: 那么看到这个星期呢，我们江苏终于是出了伏哈，但也看到暑热并没有去完全退场，甚至从体感上来说呢，比三伏天还要三伏天更加燥热一点啊。也看到受到了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周末两天我们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是有持续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

0: 说，那我车我不想骑了，我想去注销，怎么办？能去卖给私人机构吗？告诉您啊，千万别，还是要去到当地车管所或者我们交管部门办理正规的报废注销的，是可能一对一的去看管好孩子。所以特别提醒此刻我们全省家长和听众朋友们，家长可是未成年人的第一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有成年的旅客陪同出行才行啊，来确保咱们孩子的出行安全。真的细想想，没有什么比孩子出行安全更加重要的，您说是吗？
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0: 电信。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8: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7: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0: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9: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1: 列车临近终点，请直奔出口。
12: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点至8点，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13: 各位早上好，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正在直播哦。在每周六清晨的7点到8点啊，都是吕杰陪

0: 与您一起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开启周末美好的共同时光吧。
1: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0: 看到这个星期呢，我们江苏持续是那种非常美丽的水晶天，但也看到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本周末啊，我们江苏的沿江和苏南地区将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哦。
2: 不少小伙伴感受到立秋之后天空仿佛一下子就打开了，感觉更蓝更开阔。然而台风啊并没有消停，根据台风最新路径，沙德尔预计将会在8月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台州到福建宁德登陆，届时江苏也会受到外围影响，风力有所增大。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说，
3: 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的路径，27号到28号江苏将受其外围影响，沿江苏南地区呢风力相对比较大，最大风力路上将会有5到7级，南通海区呢将会有6到8级，并伴有弱的降水。
2: 同时29到31号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的共同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增多。刘梅，
3: 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将会有持续的降雨，因能量和热力条件相对比较好，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在这期间的降水还可能呈现出点强面弱的这个特点，后期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台风萨德尔的最新动态及可能对江苏的风雨影响。

0: 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落入了骗局。
1: 你等着点，去卡去把卡拿来，两把五万，贵也是贵不低，可是好便宜些的。你真被我女人错光了。
0: 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因此对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1: 都透露了，有瑕疵的，有什么？
2: 前面
1: 靠得近吗？
2: 就最前面
1: 啊，
2: 好像
1: 把你
0: 妈黑的。一行人火速前往附近的手机维修点，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林富锦立刻带着袁女士前往多家相关的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她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
1: 这手机被女人偷，我们接到银行上来取出来了。

0: 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 吕杰正在直播。
2: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3: 一周回顾。
4: 目前呢，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到了存量运营的新阶段啊。也看到在这个星期，我们江苏无锡市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比如说关于工业用地配置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商业与公共设施用地配置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及关于规划用地支持老旧住区零星改造提升的若干政策啊，也以实在的举措让土地发挥他们最大的价值了。
5: 此次改革围绕工业用地推出16条干货政策，支持工业用地兼容其他功能比例从15%提高到30%，同时允许中小企业组团拿地共用配套设施，并支持相邻多宗工业用地产权人联合改造，破解零散不成片的难题。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邱红杰：
6: 第一呢，是支持联合改造，解决零散不成片的问题，支持相邻多宗工业用地的产权人联合起来，共同编制更新改造方案。第二呢，是允许有条件的分割转让，引入市场主体来分摊成本。第三，鼓励自主增容，向存量调增量。对于符合工业上游导向的企业，对提高容积率和利用地下空间的部分，不再征收土地价款。
5: 商业与公共设施方面，新政支持用地混合开发，公园绿地可兼容部分功能，立体空间分层供应，存量用地允许短期利用，为快闪市集等新消费场景提供低成本空间。此外，针对老旧住区改造，新政推出了13条支持措施，允许零星地块整体打包供应，民生公益项目新增建筑面积可不受规划容积率制约。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黄毅：
7: 规划指标上是支持弹性统泛，供应的方式上支持整体供应，计容积率上支持民生的公益，技术路径上探索这个优化不弱化。通过此次政策的突破和创新，为促进老旧住区改造中零星用地的活化利用提高了比较好的这个规划用地要素支撑。
5: 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人表示，已同步印发首批政策场景应用指南，包含17个政策场景、22个典型案例，加快推动改革从纸上落到地上，确保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
0: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 吕杰正在直播。
2: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3: 一周回顾。
4: 您家有宠物吗？看到目前我们国内的宠物经济在持续的升温，特别是高端水族市场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近日呢，一批来自于斯里兰卡的进口观赏鱼经过我们江苏江阴海关的检疫之后，顺利进入到了国内市场，所以看到目前江阴成为了我们长三角地区非常重要的观赏鱼的进口门户哦。
8: 上午，记者在江阴海洋先生水族用品有限公司的隔离区看到，几千尾色彩明亮、造型可爱的海水鱼正在隔离池内欢快地游动。公司负责人张玉阶介绍：
9: 以刺尾雕科、盖刺鱼科、蝴蝶鱼科和藻虾科为主。我们隔离前的话，有3道消毒程序，从鱼当天进隔离场开始，为期最少14天的隔离。无异常情况下面送检，都正常情况下面海关过来进行放行。
8: 目前江阴有海洋先生水族用品、红林生物科技2家公司常态化开展进口观赏鱼业务，这些观赏鱼主要来自美国、斯里兰卡等国，涵盖刺蝶鱼、盖刺鱼、刺尾雕等数10个高端海水鱼品类。今年以来，江阴海关已累计检疫放行12批进口观赏鱼。江阴海关查验2科4级主办刘旭博：
10: 针对观赏鱼存活窗口期短、时效性强的特点，江阴海关开通进境观赏水生动物绿色通道，将海关查验工作无缝嵌入企业卸货过程，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在隔离期间，我们采用远程视频加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时刻关注鱼体的健康状况。
8: 今年5月，江阴完成了我省首票自美国进口的海水观赏鱼业务，短短数月内，其进口业务量便继续跃上新台阶，目前年度进口观赏鱼数

0: 量已突破10000条。随着国内宠物及水族产业的蓬勃发展，江阴凭借其高效的口岸服务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加速成为重要的观赏鱼集散地和贸易枢纽。
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2: 吕杰正在直播。
3: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4: 一周回顾。
5: 好，在聚焦即将到来的九月开学季啊，也想问问广大家长朋友们，您家孩子这作业补完了吗？看到这个星期呢，成为广大中小学生最后调整和收心的关键过渡期，那么该怎么进行正确的收心呢？再听听看啊。
6: 假期里，孩子们作息自由，压力较小，处在心理舒适区，而新学期意味着要面对新目标、新关系和快节奏，这种转变往往会带来焦虑。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石磊说，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预期焦虑。
7: 其实呢，也并不是懒或者能力不足，这就是大脑我们面对一些不确定未来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能理解这一点呢，就会觉得轻松一点。
6: 石磊说，明白了这个道理，家长的心态就能够先放松下来，想办法利用最后的假期时光帮助孩子调整状态，平稳过渡。专家建议，首先是调整作息，优先攻克早睡早起这个难关。
7: 提前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最好是按照上学的作息时间安排去调整。如果比较难调整的话，也可以循序渐进的早睡15到20分钟，我每天在早起相应的时长。有时候我们觉得早起要比早睡还要重要一些。
6: 同时要逐步管控电子产品。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蒋云老师说，家长可以在开学前带孩子去一趟书店或文具店，按清单选购新学期需要的学习用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为孩子制造开学前的心理缓冲。同时家长也可以安排轻量的学习任务，
8: 帮孩子固定两项微责任，简单可行，每天坚持，和孩子一起约定手机使用规则，先完成当天任务再使用电子产品。二，固定使用时段，不随意延长。三，在公共区域使用，不带进卧室。
6: 需要提醒的是，孩子如果出现持续性失眠，连续2周以上情绪低落或易怒，出现自伤念头，食欲和体重短时间内剧烈变化等情况，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前往专业机构评估，尽早干预。
1: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2: 吕杰正在直播。
3: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4: 一周回顾。
5: 好，再来聚焦健康安全啊！这个星期呢是食管癌患者的关爱周。那么哪些原因会诱发食管癌？怎么去有效阻断癌从口入呢？我们再来听听医学专家的权威警示吧。
9: 很多人觉得癌症是老年病，但不良的生活习惯正在拉低发病的年龄门槛。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李明提示，曾接诊过一位30多岁的年轻男性，因为进食梗阻感就医，结果已经是食管癌晚期。
10: 这个患者的家族史并不明显，问题主要出现在生活方式上。患者此前长期喝高度的烈酒，每天1到2包烟，吃饭很快，且爱吃烫食，日积月累，对食管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9: 李明介绍，食管癌与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趁热吃其实也暗藏风险。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指出，长期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损伤食管黏膜，反复损伤难以修复，癌变的风险就会增加。此外，吸烟和饮酒更是明确的危险因素，两者协同作用，风险会大幅升高。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大约为22.4万例，死亡约18.75万例，分别占恶性肿瘤的4.64%和7.28%。食管癌的发病率高，但早诊早治率仅为30%，所以高风险人群应该主动接受筛查。李明，
10: 我们建议年龄大于等于45岁，生活在食管癌高发地区，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中有食管癌病史，生活习惯有热烫饮食、高盐饮食、腌制食品，或有食管癌前病变、诊疗史的高风险人群，应该要重视筛查。
9: 胃镜是发现早期食管癌的金标准，早期食管癌可以在消化内镜下直接切除，根治机会较大，而一旦到中晚期患

0: 患者往往失去了根治的机会，治疗负担很重。李明提示，
1: 深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江苏交通广播，中秋好节礼火热来袭，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产地直发，一蟹一码，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赠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鎏金系列仅需699，兰蔻精纯系列最低只要699，高端美妆线正品直供，蚂蚁链素源正品保真，底价开抢，更多美食美酒原产地直发，品质有保障，让你足不出户选全球原产地好物。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吧。